0: 疆第三批的旅行，也是2026年新疆的最后一批了。当然我们介绍这一批旅行的时候呢，也可以啊顺带着呢把我们今年下半年，就接下来的这几个月一直到年底，我们还有哪些线路有什么计划，先给大家呢做一个预告。如果您在下半年这几个月有出行的打算，可以提前来锁定我们电台的这个线路。庄经理，咱们最近的就是8月29号的新疆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
1: 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说很快啊，
0: 太快了。
1: 对，然后呢，我们现在都在聊那个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和我们给游客们所提供的旅游线路。
0: 嗯，
1: 那么像在今年的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我们在8月29号有一趟呢，就是环疆之旅，也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吧。在2026年的这个第三批的专列，也是2026年的最后一列的这样一个。
0: 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最后一列的最新情况啊，我们先说预告。
1: 对，今年的10月中下旬的时候吧，全年的最后一列旅行专列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将带各位呢去没去过这个香港和澳门的，或者是说这个想去但是心里面没底的。那么就找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行团，
0: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最安心、最放心、最舒心，那么去完成您的这样一个旅程。去香港和澳门。
0: 对，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我们发了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团。后来呢，有一些叔叔阿姨他才知道我们有这个团队哈，但是我们这团队都已经出发了。我就说您就等着下半年，我们下半年一定给叔叔阿姨们，我们再出一批两批的去港澳的这个团队，因为啊，只有说是春天啊，或者是这个秋天的时候，咱们上港澳是季节非常适合的。夏天叔叔阿姨们去会特别热，所以我们夏天就没弄个线路。那么10月份叔叔阿姨们没有去过港澳的，可以期待了，跟我们一起走。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计划吧。
1: 对，没错，这个是说整个呢，按照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些规划，
0: 对，
1: 那么给我们的粉丝呢所准备的下半年的一些出行计划。
0: 那么我们呢再说回到8月29号的新疆啊，其实很多人呢之前知道我们八月末有新疆，就一直在期待这个日期的出行。其实我们之前位置还挺多的，
1: 是的，
0: 因为今天呢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线路，但是刚才在直播之前我们俩交流一个信息哈，因为呢你看我们电台呢做新疆的这个团队呢都是有几年的时间，发过很多批了，而市场的反响的口碑特别好，大家一提到说新疆，我们跟着电台去的，电台的这个新疆团很好，那么这口碑在市面上传开了之后啊，很多的这个旅游从业者啊，对啊，社会团体啊，包括旅游从业者也觉得哎，电台的团的品质非常好，那么像电台的这个位置他们可能直接就要去了不少。
1: 按照我们的专业术语呢，人家叫切位。
0: 是的，
1: 他们就把我们的位置呢给切走了。
0: 对，
1: 当然呢是说人家已经是说支付了相应的一些定金了。
0: 对，也就是说呢，在他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啊，给大家呢继续来推广我们电台的团。那么我们今天在直播之前交流，咱们8月29号的新疆现在被切走了位置之后，咱们大概还能有
1: 62个。
0: 我只有62个了，但是好在咱们现在软卧还是有。也就是说呢，8月29号为什么说我们还没怎么给大家介绍呢？这个位置就被切走这么多，因为日期好，
1: 因为口碑好，
0: 口碑好，日期好，而且这个季节也太好了，大家就8月29号等于就是9月初了。
1: 是的，
0: 咱们到新疆就是9月初，哎呀，又是一个黄金季节。
1: 跟大家去说一下哈，你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去到新疆，它温度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
0: 是的，
1: 另外的话呢，它人流呢也比较多。因为现在孩子们也都放假了，是吧？那么去新疆的这个旅游的，有什么自驾的啦，家庭形式的啦，年轻人的也是比较多。
0: 对，
1: 那您拍一张照呢，可能后面好多人跟您一起合影。
0: 现在是绝对的旺季啊，因为放假了。
1: 但是到了8月29号，那么我们进到新疆的时候呢，我们是在9月2号。
0: 对，
1: 那么这个温度是最适合于出行的，就是在新疆的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最合适的。同时来讲呢，就是人流呢，那个时候呢，什么大学也开学了哈，然后呢，中小学也要开学了，
0: 对呀，
1: 人流它就少了。
0: 对，
1: 您自己呢能拍出了更高品质的照片来了。最重要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所有的瓜果梨桃全都熟了。
0: 对呀，秋天啊就是一个丰收成熟的季节，所以呢很多人一直呢都在等待我们电台在8月末9月初的这一趟新疆。那么可以说大家想法都这么一致，我们这个团队报名的这个

0: 速度会非常的快啊。
1: 对的。
0: 哎呀，九月份到新疆真的是景太美了。
1: 它那个时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一个时间。
0: 嗯、对对对，就是你春天的时候啊、嗯、可能去一些景它是一种颜色，你到了秋天完全是另外的一种颜色。而且你看我们的、嗯、景点当中还有胡杨林，其实到秋天的时候去看还是不错的一个季节，就非常的适合。
1: 是的。
0: 所以

0: 景点，把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在之前所总结出来的，那么游客认为呢可看可不看的一些，我们就把它摘掉了，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价格呢进行了这样一种下调，
1: 嗯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时段到新疆虽然景很美，但是价格也是很贵的。
0: 当然，因为呢，这个文琪老师呢就强令要求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是不允许涨价的。
1: 叔叔阿姨出门也考虑一个性价比吧，咱别给大家太大的这个费用压力。
0: 没错，
1: 嗯，
0: 那么就像我们在6月29号的那一列，文琪老师，这个反响真的是说非常的热烈，
1: 嗯，
0: 我们是满编开行。那么当时呢，我就记得在这个上班的时候哈，那来了那个叔叔和阿姨说：“哎呦，你看我们这老两口能不能给我们个下铺啊？”
1: 嗯嗯，
0: 我说：“那您怎么不早报名呢？”哎呀，这个我当时听了这个咱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节目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哎呀，有点犹豫啊，还想再了解了解，再观察观察。
1: 就是说，之前咱们有临时有事儿的这个信息发出去之后，我们电话就接不停。
0: 是的，
1: 啊，嗯，就是一直在问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还是挺划算的。
0: 对，
1: 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8月29号的这一批新疆哈，啊，是黄金季节出发的，那么咱们一定要提前来锁定位置，提前锁定的时候。你还是有可选的，你越往后啊，真就是剩什么就有什么了。而且我最近接到电话，前两天有一个阿姨，他们大概是10多个人，至少10个人以上要报名我们8月29号的新疆。那像这种人比较多的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早一点，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包间安排的挨着
0: 连着，
1: 对，都连着。而且啊，您看我们现在剩了几十个位置，其实开始报名了之后啊，你就很快了。对，因为这个日期真的太好了。那年我到新疆都特意选择在9月份去。
0: 是的。
1: 哎呀，九月份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段，大家都知道这时候到新疆是太划算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8月29号的新疆，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次19天的旅行大概是什么样的安排，费用是多少，大家呢可以现在就联系我们的小助理来索要一下行程，13944100916，13944100916，电话呢是同微信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一下啊。大家呢在拨打我们电话的时候，如果是有占线啊，也别着急，只要是有未接电话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回拨过去的。因为这一条线路之前我们发6月29号团队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在问说，就在等我们的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的新疆。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开通了这个报名渠道之后啊，电话呢一时间会咨询的比较多啊，大家打不进去也别着急。如果您会加个微信呢，也可以加微信。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我们在屏幕上是有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的，您会加的话呢，也可以加一下，因为我们给大家呈现的是电台品质的一个夕阳红专列，这个是非常适合老年人啊，咱们的叔叔阿姨爸爸妈妈们来报名的。因为呢我们每一期啊有很多的老年人啊，基本的年龄段主力年龄都是在60-70岁左右。
0: 是的，
1: 80多的也不少。哎，就是身体好啊，在都知道趁着能出去跟我们去看一次新疆。新疆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0: 是的，就是说趁着腿脚还行，趁着精力还可以，趁着体力呢也还是说算是充沛，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去一趟这个新疆。文琪老师就说我们做的工作呢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他自己呢去出行啊，去解决整个这么长的一条路线里面的吃住行玩啊，那么确实呢是说比较的有难度。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相对比较专业的，而且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5趟去新疆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
1: 嗯，
0: 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开行3趟，那么去赴新疆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
1: 嗯，
0: 那么8月29号将是2026年度的最后一列了。
1: 我们今年呢是春夏秋啊三个季节，每个季节呢安排一次，所以在秋天8月29号，我们基本上整个9月份都是在新疆的。所以啊，这个季节真的很舒服，而且景色也非常的好。
0: 对，再往后呢，就是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再去新疆了。
1: 就至少10月份就不要去北疆了。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有很。 多地方呢就已经是下雪了
1: 啊。是的
0: 啊，对我们北方人对于雪来讲，那应该是不
1: 陌

0: 生，但是我们这儿是11月份可能才下雪还算早，但是在新疆啊真的是10月份左右就开始下雪了。
1: 因此呢，就是8月29号您家门口的这趟旅行专列，它将开往新疆的东南西北，将带您去游览宁夏，然后呢以及是说内蒙古还有甘肃，那么这样的一个西北大环游19天的这样一趟旅行专列即将出发。那么在8月29号我们长春火车站始发的一趟车。
0: 那么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呢，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是有优势的啊。我们的夕阳红专列呢，其实是相比于飞机团来说，因为飞机团您到了当地，到一个地方东西就要搬来搬去的，每天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酒店，那么你的行李是要搬来搬去的。那么如果你坐那种大巴团的话，您是坐不起的，因为新疆它太大了，我们基本上呢是要有大半天的时间都是在坐车，然后呢在游览，这个是对于老年人身体是非常不适合的。所以呢在大的交通工具上还是应该选择夕阳红专列来出行。首先呢行李您放在这个车上不用搬来搬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到了吐鲁番，那么这个车呢就停在车站，下了车之后再
1: 游玩，
0: 火车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很多东西直接放在咱们的铺位上就行了，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不上其他人的。那么整个的这一个区域的游览结束之后，咱们回到火车上，火车拉着您去下一站，那么您可以在火车上躺着呀，因为咱们是铺位的，这个就很舒服了，比您窝在那儿坐大巴车要强得多。而且呢火车的时速啊是要比汽车快很多的，大大节省了您出游的时间。所以呢在大交通的选择上，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夕阳红专列是比较适合的。
1: 刚才文琪老师有介绍了，因为我们不只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我们在8月29号的这趟专列呢，我们在当地呢地面上我们还要住6个晚上。
0: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火车到了当地之后呢，咱们人下来去游玩或者到酒店，那么在当地是有住宿的。
1: 对的，
0: 咱们不是说全程都住在火车上。
1: 像我们的那个6月29号的那个团组啊，那个专列就已经抵达了这个吐鲁番。他们在看完那个节目，参加完那些表演之后，晚上人家回宾馆啊去洗个澡。我看了一下前方领队所拍回来的那些那个视频啊照片，那个宾馆呢实际上呢是说很干净的，人家那个洗手间呢都是干湿分离的，那个床单呢是白白的，大家呢可以好好的这个洗个澡，是吧，然后的话呢那个休整一下啊，给手机充充电，回到您的这个专列上，我们再进入到这个下一站。像我们刚才跟这个朋友们有介绍哈，那么我们是8月29号从长春始发的一趟开往新疆东南西北，那么以及是说宁夏，然后呢内蒙古，这一次呢我们走了4个省份啊，我们走了3个自治区啊，同时来讲呢我们行程呢有10000多公里。在这个过程里面，您将享受到一种叫做什么躺游新疆的这样一种感受。去新疆呢有飞机游啊，然后呢也可以自驾行。我们之前有客户啊，那文琪老师就是他自己呢开了一趟那个新疆，后来回来又到我们公司来坐一坐，就讲了说，哎呦，我这有点后悔了，为什么我这腰啊都要折了，因为新疆的地域面积实在是非常大，他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他的行车距离都超过10个钟头。老两口一路上是边走边玩哈，但是呢对于开车的人呢实在是非常的不友好，坐车的人呢更累。因此呢就是说在选择大的这个交通工具的时候，旅行专列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是相对更加的合理的一种选择。同时呢就是从它的这个保障性安全性上来说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飞机上你不可能在飞机上来回溜达吧，但是在火车专列上您可以像在这个平地上啊可以去活动一下腿脚啊什么的。
0: 哎，
1: 现在的火车呢这个跟以前的也不一样，人家火车的餐车上人家有自助餐了。
0: 对，是的是的啊，我们这两天呢也是把我们前方团队的一些视频啊照片啊会整理一下分享到我们群里。刚才呢看到我们群里呢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了，那么我们前方的这些呢会只在群里进行一个分享啊，所以说大家呢可以添加我们13944100916 13944100916这个电话的微信，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拉您进群，我们有一些开播的通知啊，还有一些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啊，包括前方团队的分享，实时的一个分享我们都会呢 发到群里啊，跟更多的好朋友呢来一起分享。所以呢一些新朋友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因为我们全程都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拍，不仅有领队的一个拍摄，而且呢我们还有很多团友啊，非常热心的团友，
1: 对对对，
0: 给我们发回来的一些美景，哎，有一些景致特别漂亮，他们就直接发给我了，说文琪这个新疆真的是太美了，很值得去。
1: 尤其呢是说8月29号的这趟旅行专列啊，他所安排的这个精华景点呢是非常之全面的。可以是说毫不客气的去讲，您这一次走遍了这些新疆的景点，新疆知名的地方您都到了。啊，您下一次就可以换别的省份的去进行旅行了。
0: 对呀、
1: 啊，像这一次呢，我们带领大家呢，赛里木湖、那个喀什古城，啊，喀纳斯湖，然后呢，吐鲁番、库车峡谷、布尔津、香妃园、慕士塔格峰，啊，等等等等吧。这个里面的这个景点都是相对非常知名的，尤其是说我们在甘肃。甘肃省呢比较知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月牙泉，莫高窟啊，那天我们在6月29号我们在现场送站的时候啊，看着人家那些叔叔阿姨们，怎么说呢，有人就在那儿去讲去喊啊，喀纳斯我来了啊，赛里木湖我来了，到那儿哈，一定是说来讲话要品尝一些那个新疆的这个美食，想想就是说让人非常的这个羡慕。我们在8月29号的这一趟，正好到新疆是秋天的这个季节，瓜果梨桃全部都已经是说熟透了，而且呢，就新疆有一种水果，文琪老师，它那个叫做老汉瓜。之前去新疆嘛，就时间比较匆忙，没吃上。但是听说那个是带不出新疆的一种水果，
0: 有一些水果是带不出新疆，只有在当地吃最好。
1: 是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那么是说最黄金时间段的这么一个季节了。
0: 哎呀，其实我们都希望再去新疆，能在当地多吃点带不回来的这种水果。
1: 对，那天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嘛，就有一位游客就讲，我到那儿我一定要多吃，我使劲吃，能吃多少我吃多少。
0: 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跟大家建议啊，说啊，你们到了新疆多吃啊，一定要多吃当地的那些新鲜的水果，因为带不回来，有一些带回来就坏了。
1: 是的，
0: 哎，就是当地就是太新鲜了，而且它没有什么防腐的这些添加，都是纯天然的这种瓜果。哎呀，就是咱们九月份的这一批哈，水果的种类会更多，因为丰收的季节了嘛。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8月29号19天的新疆之旅，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大家呢也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联系电话同微信。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也给大家注明了我们每一天都干嘛，而且呢这一天晚上我们是在哪儿住，因为大家一听到这个香红专列啊，就想这就是火车团啊，我们会不会天天都在火车上。火车团是您的一个大交通，就是它是您整个乘坐的一个交通的框架。那么我们到了当地呢还会住酒店，我们还有景点的游览，到景点怎么办，咱们也是从火车上坐大巴车咱们再到下一个地方
1: 的
0: 所以火车这种夕阳红专列就是一个大交通的一种方式啊，不要误认为我们一切的衣食住行全都在火车上，还不是那样的。
1: 它这个呢，但是跟普通的那种哈、啊，这个火车的旅行团呢，它有很大的区别。
0: 对，
1: 这个呢叫做车随人走。等于是说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给大家包了一整趟的这样一个旅行专列。
0: 这火车就是我们的了、不去新疆的人，不跟我们团走的人是上不了这趟火车的。
1: 上不了这个车的。因为您到时候在那个12306上都能查到您的这个票务信息。但是在买票的那一栏，哎，对不起，不对外售票。
0: 是的，你买不到这个票啊。对。但是呢我们上火车的时候呢，我们也都是要刷证件的。我们领队会提前把大家的证件收集到一起，然后我们走快速通道上火车。每一次咱们送团的时候、那么多人，好几百人，我们上车都井井有条。
1: 是的，
0: 速度非常快啊、快速通过了这个验票口，还有我们的这个行李安检的这个通道，都是因为我们的专列，我们包车咱们是有优势的。
1: 没错，它这跟普通的旅行团也不一样、你像6月29号、那么他们抵达的第一站呢是说在宁夏。 那么宁夏的这个接车的仪式啊，非常之热烈。
0: 哎呀，我看到太热闹了，有大条幅，然后我们的这些朋友哈、啊，一下了火车，热情的接待。
1: 就是说，大家可能
0: 敲锣打鼓的，
1: 对，大家可能坐了两天半的这个火车哈、啊嗯，哎呦，感觉来讲呢，稍微有点蔫儿。结果呢、嗯，一下到了这个宁夏之后，这个情绪一下就被拉上来了。我看我们的这个客人马上就投入到舞蹈队伍当中。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个会员哈，我们的粉丝报名参加了我们这个6月29号的这一列，我们的有一个男嘉宾就上台了，就跟我们这个维族的小姐姐，而且不是一名，是四五名维族小姐姐围着她在那去跳舞。
0: 对，说是阿姨们一到了新疆啊，真的是特别的放开自我了啊，
1: 对、
0: 就是，
1: 情绪得到了一种释放、啊，
0: 情绪释放。
1: 对、
0: 刚才呢，我们说到在火车上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8月29号出发，那么出发的那一天啊，咱们是4点多在长春站集合，开车时间都是晚上6点多了，咱们上了火车呢，可以简单吃点东西啊，或者呢是休息休息，就进入到睡觉的时间了。咱们一觉之后第二天呢，一整天是在火车上啊、咱们火车上都有餐，大家去吃自助餐也行，买盒饭都行，或者自己带点吃的都可以，没问题。那么等到第三天咱们就离开火车了，咱们就到宁夏了。所以说其实满打满算哈、
1: 两天多一
0: 点，两天的时间，因为第一天我们出发是在晚上了、基本上就开车都晚上了、而我们到达宁夏那天呢是下午，满打满算也就两天的时间，
1: 我们从东北就到了西北了、
0: 对啊，东北到了西北了。宁夏其实也很多好吃的，如果叔叔阿姨们有机会咱们到酒店附近去逛逛啊，这种的咱们也要在当地多吃点好吃的。
1: 像我们在这个团组里面、我们有一些那个回族的朋友
0: 啊，
1: 好家伙，这趟线就像回了家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啊，因为所有地方这个它的牛肉啊、羊
0: 肉
1: 太地道了、一点膻味儿都没有。
0: 对，您都不用说特意跟我们打招呼啊，说是怎么餐饮安排，就是顿顿都会有这些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一些特色，
1: 就是足够呢让大家呢去品尝到当地的这样一种特色。如果是说您自己有兴趣了，135好友啊，然后呢大家再买点那个羊肉串儿。啊，什么烤包子，再小酌几杯那个，我们这不是在打广告啊，就是那个什么大乌苏哈、我看昨天晚上我们的游客就在喝这个酒，然后那边是说维族的这个漂亮的小姐姐们就在舞台上去表演，还有那些帅哥们，再加上我们游客的这个互动，昨天晚上这个气氛真的就是拉满了。
0: 对，回头呢，我们也把这些视频呢给大家呢简单的整理一下，汇集到一起发送到我们的阳光俱乐部的听友群里啊，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群，然后我们的小助理呢会拉您进群，就进入我们的大家庭，然后前方呢有什么最新的信息，我们也都会分享给大家，因为这些呢都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很多的群友啊跟我们都走过了很多团啊，不仅仅是新疆，因为我们每年啊发的这些团队呢大概各种线路都有十多批，从年初开始一直到年底、那么有很多的听友跟我们走过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的，
0: 您可以在群里面问大家去过这些地方的一些感受，都是真实的感受，而且每一次呢在行程结束的时候因为叔叔阿姨们对这行程都特别难忘，我们的领队呢也会录制一下大家的一些感慨，就比如说我印象可深刻了，就是有一些阿姨他们两个人结伴去的，就说哎呀，这次去完之后当地的景非常的美，而且全程啊安排的也好，咱们的领队的这个服务非常的到位啊，就说以后有机会呢还跟我们一起走，就这些我们全都是真实的大家一个心声。
1: 是的，因为之前在送站的时候啊，我会在火车站跟大家呢有一个那个见面，然后呢像我们那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会员们经常就过来打招呼，说你看我都跟你们走3回了，哎，我说那真的是特别的感谢。他说哎呀，真的就是信得饶你们，尤其是说你们电台所组织的这个旅行团，你们真的就是说说到做到，
0: 对，
1: 而且呢是说在这个里面呢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这样一种关怀哈、行程节奏的安排，那么大家呢都是非常的认可的。你们说没有强制购物那就是没有， 啊，你们说有这个火车上的这个保健顾问，
0: 嗯、
1: 那你们就是有安排、
0: 嗯。
1: 你们说全程领队，那就是这个领队就全程带着我们玩。
0: 嗯、
1: 啊，有的叔叔阿姨可能这个晚上洗澡的时候，这水调不好了、
0: 嗯嗯嗯，
1: 啊，一个电话我们领队就到位了。
0: 对，
1: 啊，有的这个电视节目不会调了，哎，一个电话我们领队就来了。
0: 这个呢，我深有感触啊，嗯、因为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像飞机团啊，别的团队，包括呢其他坐的团，我也有所了解，就是很多的这种像是领队的这种工作人员或者导游到了当地啊，安排完住宿，这人你就找不着了啊，就是他也回去休息了，然后你可能是因为一些酒店的问题啊，水热不热呀、啊、什么灯亮不亮啊，就这些问题你很难找到他来解决，他会让你自己去找酒店，但是我们的团队

0: 对啊，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领队叔叔阿姨们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去帮你们协调。这个虽然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这就是能看出我们做团的一个用心。如果说我们每一批团队都是非常敷衍的给大家做，我们宣传的很好，但其实大家体验不好，那么我们的所有线路不可能说一直被大家支持到现在。而且现在整个市面上大家都知道，电台的这个团的口碑特别好，都已经是有哈，我们的这个旅游从业者啊，直接切走我们的这个位置，然后他去收他们这个团队啊，
1: 他的渠道的人
0: 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如果说是口碑做的不好，怎么还可以有这种情况出现呢？不会的。而且呢，我们也会非常的注重大家每一次的一些反馈，比如说哎，大家觉得这儿需要优化一点，或者是我们能不能下次给带我们到哪儿去，这些意见呢，我们也都会认真的听取，下一次我们的做团会把它考虑进去，然后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些线路是越做越好的。
1: 每一次去新疆呢，都不会是说让大家呢留有那种遗憾。为什么呢？因为新疆呢，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景色呀，是其他的我们国家的这些省份呢，包括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呢，它所没有办法去比拟的。您比如说，您在这一次的新疆旅程之中呢，您将能看到什么呢？有草原，有雪山，有沙漠，有戈壁，甚至有胡杨林。然后的话呢，还有那个大峡谷，还有那个大雪山什么的哈，这个等等等等吧。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些景点那么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景色，那么集中在一个省份里面，集中在我们整个的这个19天的旅行专列里面，那么这个呢是在全国所不多见的啊，基本上是没有。像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安排的这个旅程呢，是8月29号，从长春火车站呢始发，我们将去到宁夏、内蒙古、新疆的东南西北啊环疆之旅，然后呢我们再去到甘肃省。那么这一趟这个行程呢是19天的，整个的这个价格呢，我们的上铺价格呢是5580起，然后呢火车的硬卧呢它是分为上铺、中铺、下铺，那么软卧呢它是分成上铺和下铺的。软卧呢就是四个人一个包间的，然后呢它外面是有拉门的，硬卧呢就是六个人的一栋啊，这个呢大家呢能见到那个火车。火车上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会有17节车厢，那么这车厢呢将有什么安排呢？有一节呢餐车，将位于火车的这样一个中部啊，然后呢有四节这个软卧车厢，然后呢剩下的呢其他呢是硬卧，还有一节呢是给留给我们列车的这个乘务员啊、乘务组的这些人员呢他们休息的这样一节车厢。所有的配置呢是非常的齐全的，充电什么的啊现在呢也在逐步的这样一个解决的过程之中。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每一次呢我们所走赶路的时候，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我们是有宾馆是要住那个入住的啊。那个时候呢，您也可以呢完全的去给自己的手机啊，包括充电宝呀进行一个充电。我们全程呢是19天，我们有6个晚上呢是住在当地的这个舒适型的一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是什么呢？双人标准间，独立卫生间，然后呢24小时热水，有空调，有电视，有 WiFi 啊，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保障大家的这样一个休整。
0: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酒店的住宿呢是两人间，如果说呢叔叔阿姨们啊，我们呢就单人出行，咱们都不用担心，我们来给大家呢负责拼房。也就是说呢，叔叔阿姨们，不管说你有没有伴儿，可能自己就想去了，那么找不到伴儿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团队呢是非常热闹、非常温馨和谐的团队。而且呢我们是领队的服务啊是非常好，是单独出门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可以有工作人员给您全程拍照，对吧？您不用担心说到新疆啊就自己一个人拍照是个大问题，这些都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批团队呢自己出行的叔叔阿姨们有很多，大家到了这个时候有时间，可能我们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人跟我们一起走，那么您就加入电台的这个大家庭。我们有很多啊都是单人出行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包括住宿给大家一起安排了，那么全程都是一个伴儿啊，咱们搭一个伴儿相互拍个照是吧，那么可能有机会下次呢还继续跟我们电台一起走。所以啊，不 管说叔叔阿姨们人。

0: 是多，咱们就早点报，我们把这个房间给您安排到一起，您是在火车上打麻将打扑克，这都很方便。或者是我只有一个人，你也放心的跟电台走，因为呢我们从始至终整个的服务细节呢都会在品质的管控上啊，是会严控这个品质的啊。您这些首先不用担心，而且我们是正规的旅游团队，咱们在出发前都要签旅游合同的。那么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有一个出行的之前的讲解会，会跟叔叔阿姨们说一下我们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对，而且到了集合的当天，你就会看到你的全程的领队哈，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你在这19-20天的时间就会跟他相处得非常好。
1: 每一次呢在出团的这个保障上啊，我想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是说下足了功夫了，要给大家呢就是说有包括小礼品什么的这样一些这个安排。那个洗漱包啊，我们很多的这个阳光俱乐部的这些粉丝们都觉得哎非常适用。
0: 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批还给大家安排洗漱包吧。
1: 对，洗漱包，然后
0: 实用，
1: 双肩背包什么的哈，这个也非常实用。为什么呢？大件行李我往火车上一放，然后每到一站，比如说他们昨天到吐鲁番了，我看人家就背着那小书包，人家就到那个宾馆去了，到景区去了，到餐厅去了。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第三批最后一批8月29号新疆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呢贴心的准备了一些小礼物啊，就是我们的旅行的一些像是有洗发水，还有一些
1: 洗液、沐浴露，
0: 就是洗漱的
1: 牙膏、牙刷、沐浴露，
0: 对，就这些您都不用担心说酒店有没有了，好不好？我们都给您每人准备了一套，
1: 就准备好了，
0: 这些你自己都不用带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双肩背包，我们大件的行李您可以多带点东西，多带衣服都没关系，咱们放到火车上下去旅游或者到酒店住宿的时候，您就把这个需要换洗的衣服带的东西装在我们送给您的双肩背包里，背着包咱们就直接下火车，箱子您可以全程放在您的位置上，咱们不用搬来搬去，这个就是适合咱们老年人出行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呢我看我们的小助理电话也一直在接听当中，有很多呢新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跟大家呢说一下，我们的联络电话是同微信的啊，13944100916，大家呢会加微信呢可以加一下，我们拉您进群，回头呢把前方团队正在新疆旅游的一个团队他们的一些视频照片我们给大家呢分享到群里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呢先稍事休息一分多钟，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呢也可以用这段时间来联系我们要一下行程，一分多之后我们会来继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

0: 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了，最后啊，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2000份中老年的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电话订购，就多给78元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统统缓解。那么如果说您想试一试啊，我们的好视力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一套亲肤下凉被、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啊再送一台智能按摩仪，一个电话就能带走4重好礼。最后啊，还剩2000份了，大家抓住机会，400-609-2166，400-609-2166。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沿着星河轨迹，踏遍人间春秋。这里是阳光旅行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同步的收看。那么庄经理啊，我跟你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前一阵呢接了一个阿姨的电话哈，就说呢在这个团里面啊发生了什么什么问题，然后呢我还挺纳闷的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团啊，就是从来没有其他的人反映过这个问题，我还挺重视的，然后回头呢让我们工作人员来查询一下，结果查来查去发现这个阿姨报的不是我们的团，可能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哈、知道了这个电话，可能也是别人帮她报的吧，然后呢她就直接打到这个电话了，就是说是这个团。我当时还确实是挺重视，但是我也挺诧异的，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团队哈，没有说因为这些问题跟我们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反馈，后来查来查去发现这个阿姨报的不是我们的这个团队，出现了一个乌龙。其实大部分啊，就是报名我们团队的叔叔阿姨们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呢市面上有很多的团队，大家都知道现在确实是新疆是旺季，就包括八月份我们电台的团是8月29号，但其实八月的其他日期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线路，由于也有火车团到新疆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选择品质好的，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哈、留给您的只有美好的回忆，而没有那么多糟心的不好的体验，您可以来报名电台的团。因为每一个就是报名电台团的朋友，我们都是了解大家的，就是哪怕是老朋友就不用说了，一看名字就知道反复报名的。那么有新朋友哈，比如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赶紧调查，这是哪个团的，当时是出现什么情况，因为我们得核实啊，我们也得跟我们的领队核实。后来找来找去发现没有这个人呢，报名不是我们团的啊，所以呢确实是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当时呢我后来也在想啊，可能是同样的一条线路，真的是这个细节安排不一样，大家回来的体验就完全的不一样。
2: 是这个团跟团的差距呢还是说非常大的，
0: 非常大。
2: 有的人说那我去新疆了，好家伙他只去了北疆，
0: 对，
2: 是吧。那么像呢有的人说那我也参加那个专列了，但是此专列非彼专列，
0: 对对
2: 啊，他可真的就是说跟电台的这个品质呢是说有天壤之别的。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像在八月中啊，那么还有一趟这个旅行专列，由于收不到人嘛，他们采用了那种降价，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行程里面，那里面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些 强制性消费的一类的东西，
0: 哦、嗯
2: 啊，使得大家呢在当地呢，本来就花了一些钱去了，
0: 嗯、
2: 结果到那儿呢再得需要再重复交很多的钱，就比较的糟心。
0: 哎，
2: 但是在我们电台的这个旅行团呢，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个价码给您标的清清楚楚的，在出行之前您就知道您本趟行程能全部要花多少钱。
0: 嗯
2: 啊，您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叔叔阿姨啊，他这个景点门票呢都是免的了。
0: 对。
2: 但是呢，景区里面有一些叫小交通，
0: 嗯，
2: 小交通指的是啥意思？那个电瓶车呀，
0: 对，像缆车呀，
2: 啊、哎，缆车什么的、嗯、这些啊，那它是要按人头收费的，
0: 嗯，
2: 我们那个都已经精确到几块钱，为的是啥？嗯、咱不占叔叔阿姨的便宜，
0: 嗯，
2: 是吧？就是说，我们让大家呢要清清楚楚的那种消费，
0: 嗯，
2: 而且呢，比如说在这个购物的这个过程里面，比如说我们到宁夏。啊，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参观一下他那个枸杞的那个叫什么科技园，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啊？可以看一看。那么枸杞呢，它不只是说你就泡茶，它还可以做成糖，啊，还可以是说做成那种那个很多的一些糕点等等的。那么这一类的，就是您，有兴趣您就弄点，没兴趣您一分钱不花，都不会有任何一个人给您脸色看。
0: 对，张经理刚才说的这个啊，是其实就是我们电台，包括我个人一直做旅游的一个宗旨，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情况跟您提前说的明明白白的，我们一定要明明白白消费。其实呢，我现在呢做旅游也有14年的一个时间了，我前两天啊，就是不太用的一个微信号啊，好多的以前的这个跟我们走过的人，他找我，就是跟我咨询旅游，说现在市面上团那么多，但是我还是信任你这边，我还是希望就是你给我推荐的团我才能够放心走。那么我也很负责任啊，就是给他挑到了适合他的这个团队，而且我会把这些团队你提前或者是这一天怎么安排，你需要交什么东西，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我说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因为做旅游这么长时间了，大家为什么十多年来还再来找我做这个团，包括我现在给叔叔阿姨们做这个专列也是，真的有很多其他的线路，就是他会用一个很低的价格来吸引你，你以为你占到了一个便宜，看我这个比电台便宜那么多，但其实你到了当地，当你遭遇到一些工作人员，因为你这个太便宜了嘛，啊，他们挣不到钱，他们对你的态度就不会好，那么你首先呢是遇到了这个情绪不太好的工作人员，就会影响到你的旅游的体验，同时你到了当地，你觉得我这本身挺便宜的了，你说我要是不买点东西还真的就觉得对不起他们，这种他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那么你还是又买了东西，那你回头里外里算了一下，你可能比电台花的更多，但是你其实这一路可能都会对不好的对待。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这种团队啊真的不太适合咱们老年人，我也真诚的不太希望叔叔阿姨们能有这样的体验，因为咱们花钱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体验更愉快一些，
2: 嗯，
0: 啊，我们的更难忘一些。
2: 文琪老师，您知道为什么他那个团组有那么大的那个差别吗？
0: 嗯，
2: 啊，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团组，它起始的这个价格呢，它很低，
0: 嗯，
2: 啊，或者是这个里面给你弄了很多的那种数学题，让你也算不明白。
0: 对对对。
2: 但实际上在当地花很多钱，如果到当地你买东西，你再不买，导游会给你脸色看，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任何补助的。
0: 嗯。
2: 可是在我们阳光俱乐部，我们所选用的这些专职的这些领队，我们都是给高额的补助的。
0: 对对。
2: 啊，也就是说大家呢都是做这项工作，
0: 嗯，
2: 这么辛苦出去这么长时间，我们是要把这个补助呢要给到位的。所以说呢，他们根本就不关注你买不买东西，你买多了也无所谓，
0: 只关注我们的服务是不是好。
2: 是的，
0: 我
2: 只要求这一件事，
0: 对，我们收到的这个高额的工作的这个工资是不是跟我们的服务是匹配的。
2: 没错，
0: 只有说你做的好了，我们下次才会再找你来带我们电台的这些叔叔阿姨们。
2: 是的，
0: 所以这都是一些良性的循环。
2: 没错。
0: 但是呢，叔叔阿姨，你想你一个很便宜的团队，他本身没有这个补助，
2: 没有这项费用吗？
0: 他没有这个费用，那他肯定是带着一个不太平衡的一个情绪
2: 心态，
0: 全程带着，你就希望你买点东西啊，他挣点钱，然后你还买 买不买的啊，就这种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全程都不会愉快。而所有走过电台的团的这些朋友都会在知道，至少在购物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压力和强制，而且我们是敢在直播当中呢给大家做出一个承诺的，就是我们电台的团在新疆，对，在新疆呢，我们因为当地确实是有一些特产还挺好的，我们可以
2: 这么远吗？我们感受一下，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买不买您完全随意，你愿意逛随便啊，我买不买这个都没有任何的强制，就是大家都随便，我们电台的团就是这样。而且呢里面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家拿到行程后面是有一个表格，那个表格呢是有一些自费的项目，那就要推荐自费。我跟叔叔阿姨们解释一下，那个不是说都要交的，什么意思？比如说呢我们到了这个天池这儿哈，或者到哪个景区规定的时间的讲解完事儿了，接下来一个小时大家可以自由活动自由拍照，叔叔阿姨看这个水上有船啊，哎呀，我想坐船去游览一下，那么你就可以问问导游啊，有时间首先够不够，坐船大概多少钱，我们把这钱数都已经给你列到行程里了，绝对不会说这个价格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行程多少钱导游又给你收多少，我们列这个表就是为了说叔叔阿姨们告知大家，你想额外的去再参加点啥，大概费用是这些，
2: 对，
0: 而这个不是说我们必须交的，
2: 没错，你比如说像在那个宁夏的那个沙坡头，我们在6月29号的那一批里面，就有一个70多岁叔叔偏的要骑骆驼。
0: 哎呀，骑骆驼！
2: 可是人家景区有严格的规定，你70岁以上他不能骑。
0: 是。
2: 那这个没有办法，是吧？那笔钱您不用花的，
0: 嗯，
2: 就是说您到了当地了，有一些您感兴趣了，又景区的规定呢也允许您去乘坐了，那您才可以的。
0: 就是沙坡头，你要是没坐着的话呢，后面的这个敦煌也有机会，
2: 可以尝试。
0: 哎，看看那个景区，就是对年龄有没有什么更严重的一个要求啊？
2: 对，其实呢，像8月29号可以这么讲吧，是全年去新疆最好的季节。
0: 对，
2: 而且呢，跟着我们阳光俱乐部呢是最有保障的这样一个团组，这是我们8月29号这趟行程呢又进行了这种优化，又是最好的一趟这个行程，
0: 对，
2: 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是非常值得去的，
0: 值得去啊，这个黄金季节一年就这么一个月，你到10月份都不行了，而且8月份还热，对吧？
2: 对，
0: 所以呢我们正好在8月29号，咱们整个9月份是在新疆的，而且大家在我们电台的团都知道啊，我们会在呢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就给你算一个你这个年龄段的总体价格，因为不同的年龄你的门票政策是不一样的，
2: 对的，
0: 像整个60岁以下的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团，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但是在门票上呢国家对你这个年龄段就没有优惠了，只有满60咱们可以才有逐级的优惠，当你是70岁的叔叔阿姨的时候，那你基本上门票都不用花什么钱了啊，我们把表格都给您列到这儿，
2: 对，这个不是我们制定的啊，这是说每一个景区，
0: 对对，
2: 包括国家呢，
0: 国家给咱们老年人的，
2: 给老年人的一些福利
0: 政策，
2: 啊，对，
0: 所以说呢我们打电话我会问一下您是什么年龄段呢，您的那个计划想要什么铺位啊，上铺啊下铺啊，我们会先给您算一个您全程的总体价格，我反正我接电话的时候会这样，我给您算一个价格啊，整体是多少多少钱，我说呢您就全程就这些钱了，但是在火车专列上的餐自理，那么你除此之外不用花啥了，你看这个是不是在你预算的范围内，如果说符合你的预算，这个行程你还觉得行你就报，我们就是所有的话都会提前跟您说在前面，而不会说你可能是啊，我们给你报一个价格，结果到了哪儿，哎，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收什么什么钱，哎，你一下子当时觉得，哎呀，这钱我怎么之前不知道呢？为什么现在又给我收这个钱？你还不好问，对吧？你问完了，觉得对这工作人员他会不会对我另眼相看了？接下来对我不好了？其他的团队啊，就是作为游客，大家会有这种心理的，就是当他跟你收一个什么钱的时候，你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费用，但是你不交吧还觉得你看大家都交了，我不交他会对我就不好了，接下来不会就是怎么好好对我服务了，没办法就得交，这样心里很不舒服的，我们就是会站在大家游客的一个角度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我们电台的这个团队，8月29号的新疆全年的很短暂的一个黄金季节，我们基本上在9月份的时候就在新疆整个旅游了，那是非常的舒服啊，满眼都是 各种绚烂的景色。
2: 2026年嘛，我们最后一列开往新疆的这个旅行专列，
0: 是的，
2: 现在目前仅剩62席。
0: 刚才我们的小助理还跟我们说啊，就是还有一个俱乐部要跟我们要一些位置，然后我们一会儿再跟他定一下吧。就是看一下我们要给大家最后再留多少。因为这个季节太好了，大家所有都在发，就是好多渠道都在发，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电台的这个团
2: 保障性最强。
0: 是能留住人，而且大家呢参加完了之后还有很多回头客，就是觉得跟电台走过了之后很好，就是接下来我们还信任你，可能接下来九月份咱们还有九寨沟，对啊，十月份的香港澳门回过头来还跟电台走，就是各个渠道我都觉得电台这团子是能留住人的。
2: 电台毕竟是说官方的，它不像是说有一些民间的那种组织哈，它所组织的那种，你真要是说不出问题则已，你出了问题的话，你最后连一点保障都没有的。
0: 我们还是很正规的，很严格的，而且呢像是我个人呢也是专业做旅游的，都10多年的时间了，对于里面的一些情况，对于大家关心的问题或者哪些东西适合大家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啊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那么大家呢出门想旅游就一定要找正规的专业的这种有保障的旅游团队，可以放心呢来挑选电台的团。那么我们的有一些新朋友进来了，大家呢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因为我们毕竟直播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您依然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来报名，1394410096，这个电话呢是同微信的，您可以记好1394410096。我们今天重点跟大家说的就是8月29号我们的新疆团队啊，也是电台在今年的最后一批新疆了。哎呀，这个日期想起来这个都好
2: 非常美好，
0: 想起来都太美好了，
2: 对，非常美好，
0: 就是，一切天时地利人和，
2: 是的。就是我们在8月29号吧，从长春火车站始发，那么给大家呢组织了这样一趟旅行专列。我们将开往呢宁夏、内蒙古，我们去到新疆呢是环疆之旅，东南西北都带到那个带大家去。
0: 对，
2: 然后呢我们还要去到这个甘肃，带领大家呢去看这个敦煌的莫高窟，然后呢还有鸣沙山月牙泉这个行程了。那么很多人呢愿意跟我们的这个电台的旅行团呢去出行，首先最重要一点，值得信任，
0: 对
2: 啊，有保障。同时来讲呢，就是说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说，哎呀，那我腿脚不好，担心这个行程。您放心，新疆没有什么那个翻山越岭的那样一种这个行程安排。而且呢，我们都是对于当地的这个景色呀，餐厅啊、宾馆呢，我们都已经是说前面都已经考察过了。足以是说保障大家呢所有的这个行程安排。另外呢，有人担心呢，会不会有什么强迫购物？我跟文琪老师，我们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节目了，
0: 对，郑重承诺啊，在通过我们的直播，郑重承诺没有强制购物，
2: 对，没有任何强制性购物。然后呢，以及是说那种隐性的那种消费，同时呢，还有很多人说，哎呀，那担心是不是有那个有些时候没人管啊？比如说那个我坐飞机到哪个地方，又让我去联系哪个电话找哪个导游？
0: 不会
2: 、您从长春出发的时候，就有我们专职的这些领队，我们阳光俱乐部指定的这些领队带着您，那么一起开启19天的这样一趟旅程。
0: 整个的过程当中，您大事儿小情啊，全都可以找到他。大到你不知道第二天是什么温度，怎么穿衣服；小到你的这个酒店的可能哪个灯不亮了啊，对，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找到他，都没有问题。我们的领队啊，到新疆啊，都是去了好多次了。就像是庄经理说的，什么地方的什么小吃好吃，你都可以问他。
2: 昨天晚上领队还跟我探讨呢，说那个有个地方那个酸奶好喝，
0: 哎呀，
2: 有个地方的羊肉串好吃什么的。
0: 是是
2: 昨天晚上还讲，因为他们很熟悉。那么已经是说对于新疆当地呢，就是说比较通透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第一次去啊，那么就是说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找我们的领队就好了。啊，然后呢，大家呢还担心，哎呀，自己的这个身体，我们全程有保健顾问，就是说我们在专列上哈，就是说全程有保健顾问为您的这个身体呢进行一个保驾护航，同时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双保险，既有旅行社的这样一个责任保险在，又有那旅行人身意外险，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后顾之忧都由我们给您进行托着，都由我们阳光俱乐部给您做相应的一些这个保障。然后呢您还担心什么人多， 啊，这个呢，我们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错峰。
0: 嗯，
2: 啊，因为八月底这个时候嘛，那学生都开学了，啊，那新疆的这个人数呢，就相对人流呢，会相对的下降一些。
0: 这个绝对是错峰非常的重要啊！我之前去过一些景点，就是那导游还跟我说呢，你就是上一周，因为他还没开学呢，上一周你干脆进不了钱，就是看那个东西。但是我们去那周正好是9月1号开学了，哎呦，这整个景区基本上都没什么人了，我们就想拍啥就拍啥，可以近距离的拍。
2: 我们到新疆就9月2号，
0: 绝对是不一样啊！对，你看我们29号出发，因为有29号、30号、31号，我们31号是到宁夏了，先到宁夏，然后呢，我们2号的时候到新疆，那整个开学了，叔叔阿姨们尽情拍吧，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这日期太好了。
2: 你的新疆你做主，
0: 所以说为啥大家都在切我们的这个位置啊？都知道大家就是想在这个时候出行，你就是像是八月中旬的这些其他团队，跟我们这日期都比不了，
2: 没法比，
0: 没法比啊，太好了啊！对，而且你正好是，你看你月初去，然后呢到了中旬二十号左右咱就回来了，正好你要是说中旬去你就跨11了，
2: 对，所以说呢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0: 嗯，
2: 那么也就是说去看一下这个全世界级的那种，那个世界级的那种那个地貌啊景色，那么去看一下多民族文化的聚集的这样一个地方，
0: 对，
2: 那么去看去感受一下这个顶级的这种美食饕餮盛宴，
0: 嗯，
2: 那么同时来讲呢去看一下这个四季都有的这种极致的美感，
0: 是啊，
2: 那么可以这么讲吧，这个季节呢真的就是文琪老师我都那个心动了，
0: 哎，我们就都想再去一次，吃点我们还没吃够的，只有在当地才能吃。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这条不曾间断的文化长河中，蕴藏着浩瀚精深、灿若繁星的中华文化遗产，创新传统产业，传承民族文化，了不起的民间艺人正在播出。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来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医生日志。近年来呢，吉林省大力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宣传项目，倡导育龄婚育、优生优育，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朝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保科科长任民，和大家聊一聊朝阳区在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方面的实践和探索。来，让我们欢迎任科长的到来。你好，任科长。
10: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电台和大家交流新型婚育文化建设相关工作。
9: 那我们首先啊，想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型婚育文化呢？那也可以呢，结合一下我们吉林省的项目部署，来谈一谈咱们朝阳区主要把握什么样的工作方向。
10: 好，简单来说，新型婚育文化就是倡导适龄育婚育，优生优育，夫妻共同担任就是育儿责任，文明简约婚约，重视家风家教，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气氛。按照吉林省新型婚育文化宣传项目总体安排，依托省计生协五个系列行动，也就是吉人吉事、吉建青春、遇见吉娃娃、吉地暖心、健康吉人家，我们朝阳区绿竹辖区实际坚持阵地建设、活动引领、服务下沉三者同步推进，把宣传倡导和实实在在的生育支持服务结合起来，不只做理念宣讲，更解决群众的婚恋、备孕、养育过程当中遇到的

0: 实际难题，主打生育支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啊，你看看啊，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啊。它呢不仅包括这个婚恋问题，还包括了备孕以及养育过程当中遇到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以您的工作经验来看，那您觉得什么时年龄是最佳的婚育年龄，什么年龄是最佳的生育年龄呢？
0: 就是最佳的生育年龄就是24岁到30岁之间是最好的。
1: 对，别太早也别太晚，是不是？所以这又提到了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在最合适的年龄结婚，然后呢在最合适的年龄再要一个孩子，这样呢对于我们优生优育也是非常好的啊。24岁到30岁是最佳的婚育年龄，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年龄段。而且呢我们不仅呢要讲这个组建一个家庭，组建了一个家庭之后呢，那有一个孩子才是一个完整的家。所以呢我们也提倡呢这个在我们养育的过程当中要科学的育儿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友好型婚育文化建设方面也提倡在结婚的过程当中要文明简约而且呢也要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陈规陋习啊，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氛围。那刚刚呢我们还讲了就是如何打造生育支持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了解到咱们朝阳区啊打造了国贸喜事城这样的一个特色阵地，这也是省里面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位。那您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一块咱们的喜事城是怎么开展工作的呢？
0: 国贸喜事城是我们区重点打造的文旅商服一体化婚育文化宣传服务阵地。过去群众办婚姻登记啊、婚检啊、孕前筛查要跑好几个部门，来回排队，政策科普也比较就是碎片化。后期呢，我们联动了民政、妇幼、卫健，把婚育文化宣传、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筛查、优生优育政策解读嵌入了婚庆登记场景，打造了一站式的婚育服务样板阵地。新人办理婚姻登记的同时，就可以同步获取婚育科普资料、家庭健康指导、参与家风故事分享、最美家庭颁证等活动，把新型婚育文化宣传从挂展板变成了沉浸式的体验，让新人在婚姻起点就树立文明的、理性的婚恋生育观念。
1: 哦，那我们明白了啊。这个国贸喜事城呢，它不仅呢可以把我们结婚的用品一站式的购齐，而且呢它还可以这个进行婚姻登记，还可以进行婚检以及孕前的筛查，不用再东奔西跑的跑好几个地方了，是这样吗？
0: 对
1: 啊，也就是一站式解决咱们婚恋问题的这个地方。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个宣传的阵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能够参与到很多的这个健康的科普，比如说家庭健康的指导家风故事的分享啊，还有这个咱最美家庭的颁证服务等等。那您知道咱们这个最美家庭在咱朝阳区已经颁发给了多少个家庭了吗？
0: 哎呀，这太多了，因为是每年都有，这个具体没有统计。
1: 总之呢我们就可以来到咱们的国贸喜事城，就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啊。哎，就可以看一看哎别人家的这个好日子是怎么过的，咱们这个小家庭组建之后啊也可以变成一个样板去学习啊。哎，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除了咱们阵地的建设，咱们还开展了哪些群众看得见参与度高的主题活动呢？
0: 我们主要是结合各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那个5月29日、7月11号，5月29号呢是咱们那个就是
1: 会员活动日，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婚育会员活动日。然后7月11号呢是世界人口日，开展主题宣传周活动，面向青年群体、育龄夫妻，还有0到3岁的家庭，计生特殊家庭分成开展政策宣讲、健康义诊咨询服务，解读生育配套政策、早孕健康

管理、普惠托育、孕前优生等内容。另一方面呢，创新活动载体，举办良云寄语、共育繁华、爱情故事征集、沉浸式婚育分享会，征集普通家庭真实爱情婚姻故事，用身边人的故事讲好婚育新风，同时联动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面向0到3岁的家庭开

0: 与共浴繁花。其实你现在很多的适龄青年他是恐婚恐育的啊，那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宣传能够让他们发现爱情的美好。你相信啊，执子之手与他白头偕老，这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咱们也把一种这个家庭责任的理念，把有爱人在身旁陪伴的这种理念传递给我们的青年朋友，这样呢就让他们不恐惧了啊。诶，那说到了宣传理念之外呢，我们的群众啊更关心在这里我们能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服务，特别是在生育支持家庭服务上，咱们朝阳区计生协呀做了哪些具体的落地举措呢？
1: 我们坚持呢以宣传和服务两手抓，主要做到呢是做实优生优育健康服务，联动我们朝阳区妇幼保健中心啊，做好孕前优生早孕关爱、产后随访科普，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引导科学备孕、科学育儿。第二呢是发挥向日葵亲子小屋阵地作用，面向辖区婴幼儿家庭提供常态化的亲子活动、育儿指导，补齐家庭科学养育短板。第三，做好计生特殊家庭关怀帮扶，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开展心理疏导，走访慰问，传递社会温度。第四呢是连队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把家庭健康指导延伸到社区小区，把政策和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嗯，说到了这儿呢，您正好也是咱们这个儿保科的科长啊，我想知道一下您是不是在咱们的这个健康小屋也做了很多的育儿的科普呢？
1: 是的，
0: 主要做了哪些主题分享啊？
1: 主要是在那个我们朝阳区计生协的那个项目推展的时候，就是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这个推进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联合了就是长春市儿童医院，还有长春市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还有吉林省妇幼，我们主要是介绍就是亲子的运动游戏，还有亲子互动、家长课堂等特色的托育服务内容，还有一些就是中医特色，比如说儿童小儿推拿等中医特色呀。最主要的是我们就是围绕着那个育儿专业指导有入户这一方面。
0: 哎，你看我们不仅是宣传到位，更重要的是服务到位，让我们的群众啊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这份关爱啊。所以说你看我们不仅要做好这个孕前的优生，还做到了早孕的关爱，更重要的是还有产后随访啊。基本上呢我们这个一条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这个闭合流程了啊。那我看了咱们还特别做好了一个计生特殊家庭的关怀帮扶，那么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满足这个计生特殊家庭呢？我们又怎么样的给他们帮扶到位呢？
1: 特殊家庭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残疾人啊，还有一些就是精神疾病类的，这都属于特殊家庭。因为这种特殊的人群呢也需要那种婚育嘛，也需要那个温暖的家庭，就是这些呢就是我们要特殊的，它属于我们高危类的人群。再一个呢就是特殊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文化程度比较低。我们讲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呢，就是小学文化，兴许是还有没有那个就是文化的那种，这都属于我们特殊照顾的。对于这一点呢，就比如说精神类疾病的话，就在你整个孕期啊，我们那个社区这一块呢，就会到每个阶段，就是孕多少周的话，就会让他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孕检。然后呢，在最主要的话就是那个人为的人为关怀的那种，就是精神指导，因为他有的时候怀孕期间呢，有可能引起他的焦虑，或者生完孩子以后呢，引起他那个产后焦虑、
0: 抑郁啊，
1: 对呢，这个照顾的孩子啊，都会有一些，就是影响，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属于特殊关照的那个特殊家庭。
0: 对，那这个弱势群体啊，本身它底子就薄，所以呢，我们不希望呢，就是有一个孩子之后给他们增添更多的这个负担，尽量的啊，把这个科学育儿也送到他的家门口，也尽量的把他的这个负担减轻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的这样的一条龙服务，也传递出的是一种社会温度。

0: 度啊。另外呢，我们要推行新型的婚育文化建设，更离不开多方的协同以及多部门的联动。那么在社会力量参与方面，咱们又是怎么进行统筹的呢？
1: 我们建立了协同工作的机制，联合民政、妇联、团区委、委建、街道社区、托幼机构、商圈企业共同参与。民政抓婚俗改革，妇联抓家风家教，区团委做好青年交友，卫健委落实妇幼健康托育服务，街道社区做好基层落地，同时发动计生协的志愿者、家庭健康指导员，吸纳最美家庭先进典型参与宣讲，用群众带动群众，形成多方合力，共同传播婚育新风。
0: 啊，你看啊，多方合力啊，刚刚通过您的讲述我们知道了啊，这个民政呢主要是抓婚俗改革的，那妇联呢是抓家风家教的，这个团区委呢是做好青年交友的，那咱卫健呢是落实妇幼健康托育服务的，而街道社区呢是做好基层落地的啊，更重要的是咱们还把很多的热心群众也吸收和吸纳进来，他们呢也让群众带动群众，哎，这个力量就形成了一股绳啊，真是劲儿往一处使，这个好事啊就变得更好了。另外，任科长，那么当前啊，咱们年轻人的婚恋生育观念也是很多元的，咱们在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现实的压力？那接下来，您能给我们再具体的谈一谈咱们朝阳区还有哪些具体的工作规划呢？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落实吉林省新型婚育文化宣传项目的部署。主要有几下几点：一是持续做好国贸喜事城一站式的阵地，总结可复制推广的经验；二是宣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三是强化分成类宣传，面向青年、新婚家庭、育儿家庭精准推送政策和科普；四是深化阵地延伸，把向日葵亲子小屋、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充分利用起来，推动婚育宣传进商圈、进社区、进企业；五是持续强化服务供给，把新型婚育文化倡导和生育支持服务深度融合，引导社会共同理解生育价值，减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上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这几点。
0: 好，感谢这个任科长，让我们对新型婚育文化，特别是朝阳区的具体实际举措啊，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刚刚在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还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向日葵亲子小屋的事情啊。那咱们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它主要是做点啥呢？它又能够给咱的老百姓带来哪些实际的好处呢？
1: 我们亲子小屋呢，主要面向的是0到3岁的婴幼儿，最主要呢是应该就是2到3岁就可以去托育了嘛，亲子这一块呢是0到1岁，这一部分呢就是育儿的话，就有很多家长嘛比较焦虑，不知道怎么育儿，我们打造这个亲子小屋呢，就是面向了这一部分焦虑的就是家庭，就是父母。
0: 就初当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就是难免有点紧张啊。你看啊，这个面对那么一个像小面团一样的那种小人儿，他这个手足无措啊。那我们这个在科学育儿方面，您觉得应该做好哪些具体的事情呢？
1: 主要是呢，就是我们亲子小屋呢，就是朝阳区开展了。现在就是打造了5个亲子小屋，这个亲子小屋呢主要是那个就是科学育儿这一块儿，就是亲子活动嘛，我们的亲子小屋呢需要的是父母陪同孩子一起，然后呢我们结合那个医育养护，我们就是省市的专家会到现场，对那个家庭啊，各个家庭就是给他指导育儿的这一块儿。
0: 哦，我知道了，一个在科学育儿的一个重点就是亲子，就是我们父母都要多跟孩子在。

0: 在一起是吧啊？
1: 对。
0: 那也可能呢，有现在很多的幼儿园有这个低龄小班，甚至呢也可以是一对一或者是一对三这样的一个小数量的一个班级群体。但是呢，我们还是倡导父母多和孩子在一起，这样呢对于孩子的后续发展是更有助力的，是吗？
1: 对 对, 对。
0: 哦，那我们的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啊，明白了。那这个亲子就意味着我们能够跟孩子多在一起进行交流，同时互动。另外呢，那为什么叫向日葵呢？是心向阳光，是这个意思吗？让他们茁壮成长。
1: 这个是国家那个最早的时候在那个南方开展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应该是心向阳光，就是
0: 向阳生长，是吗？
1: 对对对。
0: 哦，哎，那说到了咱们的这个朝阳区的亲子小屋，刚才您说了现在的数目已经达到了五个，基本上能够就近的解决辖区居民的这种亲子需要了，是吧？
1: 对, 对, 对。
0: 哎，那咱们来到亲子小屋能做点啥呢？
1: 第一呢，就是亲子互动。我们会让那个孩子啊和家长，我们会指导他就是在家的时候怎么跟这个孩子互动。
0: 哦。
1: 然后呢，在那个抑郁这一块呢，会指导，就是说比如说孩子啊有个小感发烧了，我们会介绍他那个中医的按摩，
0: 哦，
1: 来减轻他这个发烧。嗯，
0: 对，现在特别这个流行推拿按摩，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对，
0: 因为你看原来的这个观念是孩子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就赶快上消炎药，但其实这对于孩子后续发展是不好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中医的手法来可以减少这个药物对于孩子的一种损伤，是吧？
1: 对, 对。
0: 哎，那另外呢，我们还会有这个亲子互动。哎，说到了这儿，您正好呢是我们的这个儿保科的科长，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在心里就有一个误区，就走不开。你说这个孩子一旦哭闹了，因为小婴儿嘛，他不会说也不会唠的，对不对？他有啥需求呢？他只能用哭声来表达。那这个很多人大家就会觉得这孩子一哭是抱好啊还是不抱好啊，老一辈人说不能抱啊，这个他该坚坚定了。那这个年轻的妈妈说这个孩子有需求，我要及时的给予他关怀，这样呢他就能够有安全感。那到底我们该抱还是不该抱呢？那您在这里也给我们做一个亲子交流好不好？
1: 啊，这个就是按需吧。就是有的孩子和每个孩子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人说可能经常抱啊，孩子就有一种依赖，其实也不是的。像您说的是刚才，就是有的孩子呢，就是比较陌生环境了啊，特别紧张了，他会哭，这个时候就需要你去安抚他，那就是去抱啊，或者是跟他在他旁边跟他说话呀，减轻他这种。如果是就是说先就是0到6个月的孩子呢，他就是不会无缘无故的哭闹的。他肯定会有他不舒服的时候。比如说我尿尿多了，尿包不舒服了，或者哪个地方，哎呀，我可能是比如说他给我包的背啊哪个地方硌到我了，他肯定是有不舒服的地方。他不说的地方呢，因为他太小了，他不会表达，他只能是哭闹。这个时候呢，就是作为家长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孩子，看看有没有他不舒服的地方，及时解决他这个问题就好了，不一定非得要抱，我们先看。先看观察。
0: 先查再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啊？哎，如果呢，我们把这个让他不舒服的地方给他解决了，就完全就可以不用报了，
1: 哎，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啊？你看，这就是又了解到了一个科学喂养的一个知识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我们也在这个向日葵亲子小屋大力的推介着科学喂养、小儿推拿等中医特色服务项目。那而且呢，进行育儿培训、专业指导，同时还会有入户服务等需求的这样的进门服务。那这个科学，何谓科学喂养？我们怎么样的来进行科学喂养？您在这里也给我们做一个具体指导好吗？
1: 科学喂养是讲的就是按需哺乳，就是说如果你是人工哺乳的话，就是他饿了你就可以喂他。就是
0: 那怎么感觉到是饿还是没饿呢？好像我记得哈，就是在新生�儿一落地的时候会指导3小时一喂奶，是不是？但是可能每个孩子他的这个身高体重需求也不一样，我们要严格的遵守这个时间点吗？
1: 不用，因为母乳的话是没有时间点的。他就是孩子嘛，就是刚出生的小婴儿，就6岁以前呢，他饿的时候他会就是那种就是 哎呀蠕动啊，头可哪找，这个时候呢他就是你把小手啊放在他那个 小脸上，你轻轻杵到他那个嘴旁边，他就可以来回走。
0: 哦，
1: 找的时候就证明他饿了。
0: 哦，
1: 不一定非得就是说三小时一次，三小时一次，三小时一次呢是那种呢是不能母乳喂养的，是需要人工喂养。人工喂养的话呢，也现在说三小时，但是那是牛乳，要是羊乳的话，也羊乳跟母乳是一样的。嗯，就是也得是到了孩子就是你感觉他饿了的时候，你就应该喂他。
0: 哦，所以说你看，虽然我们有科学育儿的指导，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太教条啊，照着书本去养育孩子，有很多的这个技巧啊，还有技术方法呀，我们应该跟专家多学学，多取取经啊，这样呢虽然孩子不会说话，但是我们能够读懂他的需求，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新手爸妈。诶，那说到了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人民科长给我们讲了朝阳区新型婚育文化的建设以及亲子小屋的一些具体故事和情况。那么关于我们向日葵亲子小屋啊，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还会给它展开来，然后如果呢您对我们的亲子小屋感兴趣，也可以来到那里去坐一坐看一看学一学。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之基层服务日志就进行到这里吧。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接下来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那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另外呢，我们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我们为您推荐49元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了，抓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完全可以这个符合我们每一天的营养需求啊。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元，一瓶一分都不会少。那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元到手的足足是一个月的用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咱们操劳了半辈子，到老最不离开的是啥呢？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说存款呢，那我们觉得啊，真不是存款，而是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发痒流泪，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可以用一用好视力眼贴。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就可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呢，还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发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仅限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进行抢购吧。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的福利就在您的身旁啊，叔叔阿姨们最近是不是总没有胃口啊？立秋之后天啊忽冷忽热的，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咱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就派上用场了。那有的阿姨和叔叔就会说呀，那虾酱臭烘烘的，一点都不好吃。那您说的那种啊，是从原料到加工工艺肯定不够规范，所以呢味道不好闻也不好吃。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咱只有在原产地买的，那才是正宗风味儿啊！就像您买红肠就得买咱哈尔滨当地的红肠一个道理。所以说啊，咱这虾酱啊也一定要选这个精选于渤海的大对虾的虾酱。那我们现在呢可以就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就可以购买到来自于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我们给您安排的是一波超级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买2瓶5香味，直接给您包邮到家。400-999-0139，可以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春夏季是加之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赶紧拨打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原价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那另外，依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啊。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依诺叶黄素很多听众朋友喝了之后啊，他会反馈说非常不错，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仅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的依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数码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来进行抢购吧。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为梦想发声》。
4: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5: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6: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 他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似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站在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无惧海浪，勇敢地探索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雨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5: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啊！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00，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00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7: 喜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青春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让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去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建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大逆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6金后的挥拳庆祝，飞影杀王楚钦拿下国乒首枚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袭击而起，潘展乐打 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落群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子弟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黄山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国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5: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三号小嘉宾。
6: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它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净月潭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净月潭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你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5: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6: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个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她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 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

0: 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淙淙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2: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赞最后一缕霞光。
3: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4: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2: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4: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2: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3: 啊，敬爱的老师，
4: 双双明亮的眼睛伴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采标本，一同穿过密林，让浪花在烈日下飞扬。
4: 我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
2: 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
4: 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
2: 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3: 难忘。啊，敬爱的老师，愿我们每一首甜美的歌都记在您的心弦上。
4: 夜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您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2: 一个个蝴蝶结在您眼前飞舞，一对对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4: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2: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4: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2: 啊，敬爱的老师，
4: 啊，敬爱的老师，
2: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4: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1: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

0: 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1: 梦想照亮中国，
2: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
1: 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
2: 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
1: 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
2: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
2: 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
1: 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
2: 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
1: 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 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
1: 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跳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
2: 梦想照亮中国，
1: 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0: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2: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茫茫宇宙，有亲切可感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五千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 在戏剧里认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0: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1: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2: 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
1: 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
2: 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0: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有中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

0: 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AM738长春 FM91.6，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解析热点案例，法理情理，明辨是非，化解生活困惑，指点迷津，依法维权。普法热线。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是主持人郭兰，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倡导依法维权。如果你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您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您遇到的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15号。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国的第二部法典，也就是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是正式施行。这个其实是在民法典之后呢，第二部法典了。但好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生态环境法典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不像民法典，我们把它称作是生活中的百科全书。那生态环境法典其实跟我们生活关系可大了。你譬如说像一些楼下的餐饮呢，油烟扰民，这个能不能够我们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来维权呢？还有像一些夜间装修啊，声音，还有广场舞的一些噪音，它也属于扰民的，这个新法典我们该如何维权？再有像一些生活垃圾啊，现在不分类排放啦，还有像一些商铺的一些 LED 灯刺得我们睡不着觉，露天焚烧秸秆，这一到了一些时候固定的时候，我们这空中这些烟雾啊，这个焚烧秸秆，这些都生态环境法典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一些小区深夜施工，我们该怎么投诉追责等等，都是生态环境法典来规定的，这样呢给我们维权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法律的依据。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您不要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啊，该怎么样投诉啊，怎么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处理呢？您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向素邦律所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同样，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譬如说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三部电话也正在开通，

0: 85815599和85815199。另外，在生活中呢，很多人都是有一些借钱给他人的经历，相信呢，多多少少都借过，自己可能也借过其他人的钱，出于信任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却迟迟的不予归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可能还百般的推诿。我们都知道，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那面对老赖，沉默是换不回良心发现的，法律才是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那不管是私人的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的一些拖欠呢，您只要是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可以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56。现在联系苏邦律所是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的。那苏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我们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职业后持续精进专业造诣，紧跟行业立法动态与实务前沿，不断迭代知识储备，构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法学认知体系，为复杂案件处置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在我们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尹律师好。尹律师你好。
2: 你好。
0: 哎，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开通了，04318581511，85815599，85815199。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接一下，这是5999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律师。
0: 你好，哎，
3: 我想咨询一下吧，就是我和我对象嘛，结婚有3年了，然后他一直就外面有人，然后我手里是有他那个和小三儿聊天记录啊，还有什么开房记录啥的。
0: 嗯。
3: 然后我现在是特别想离婚，然后他非不同意，说离婚的话我啥也分不着啥的。然后房子是他婚前买的，但是婚后我俩是一起还贷款嘛。我想问这种情况，就是我起诉离婚的话能分到财产吗？
2: 可以分，最起码就是你们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这是要视为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如果房子还有增值的话，对应的还贷部分和增值部分我们都可以主张，一般是1/2、2/2这样分。再就是你这手里不还有一些他的一些过错的证据呢，有过错的话可以，我们要这个补偿也可以，要这个适当的倾向性财产分割也可以。嗯，
3: 啊，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他出轨不是吗？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能要到那个精神损失赔偿啥的吗？大约能要多少钱？
2: 有，就是如果说他是婚姻过错方，我们可以主张他是婚姻过错方，主张相应的赔偿。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它得看你的这个过错度。就像你这个的话，可能是双重过错。我看你刚刚说的可能有出轨，还有其他的证据，是不是啊？
3: 对对，聊天记录。嗯，
2: 对，有出轨的话就属于过错方，属于过错方的话，你可以主张的话是什么呢？基于你们整体的这个财产积累数额去判定。如果说你们现在的财产数额比较小，可能就像咱们说的，就只有这套房子的这个共同的这个还贷部分，那可能你们共同积攒的财产就比较小，可能就是按这个的一部分去分。如果说你们整体，因为咱们话说回来，可能有些人他们在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他们积累的特别多，所以他们过错度赔偿的这个款项也会比我们大很多。嗯，
3: 行，明白了，律师。就是到时候找你们，想找你们怎么找啊？到时候想当面给你说这个事儿。
2: 嗯，我们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可以直接导航过来，然后也可以先加一下我们微信。 在微信上预约一下，咱们约一下时间，然后到时候现场碰一下，这个事儿都行。
0: 李女士，对，您也是在听我们节目嘛，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的微信2463456。在来律所之前，就把您的这些资料啊，您的这个微信记录啊，和您掌握的资料拿过来，然后来之前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一下，043185671234都可以的，微信和。

0: 分、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现在可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我们的吉林之声公众号，是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好，来看一看，这是3-1的吕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律师您好。哎，我在公司的时候干了5年了，然后每天上班是12个小时，然后一个月就是休息2天，但从来没给我过加班费呀。然后公司现在解释就是说我们是综合工时制，就我算了一下啊，我这5年加班费就是一共得120万，我就想这个我能不能要回来，需要啥证据？
2: 可以要回来，因为什么呢？咱们法律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这个加班费是怎么定的呢？就是周工作40个小时，除周工作40个小时以外的话，咱们都可以主张加班费。就像平时周一到周五期间，我们可能延时加班是1.5倍的工资，然后周六周日的话加班是2倍工资，然后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话是3倍工资，是按这样去计算的。
1: 那律师，我手里现在只有这个考勤表的那个照片，没有公司盖章，就是这个能当证据吗？然后我干了5年，这个加班费最多能要几年的呀？
2: 你考勤表是怎么样呢？是谁给你发的？是不是公司的这个相关管理人员给你发的？
1: 对呀，
2: 那就可以啊。你得证明这个考勤表不是你自己制作的，然后有出处，是公司对你们进行考核的时候制作的，这就可以。然后再有是什么呢？再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仲裁的话是有一个1年的时效的，然后一般是什么，你如果在1年时效内你没有去诉，公司可能会抗辩，如果说他抗辩了可能后续不支持，如果说公司不提这个时效抗辩的话，其实是不影响你5年期间加班费的主张的。
1: 哎，好的律师，那你们那个律所那个地址在哪？我把考勤表拿过去您给我看一看。
2: 行，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或者说是你加我们微信，把那个材料发过来，我们线上给你分析都可以啊。
0: 林女士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6。对，
1: 好嘞，
0: 这样
1: 谢谢。
0: 可以随时的沟通。添加微信之后呢，您可以和律师来进行沟通。那如果说来到苏邦律所，也可以提前打电话0431-8567-1234，在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来之前提前沟通一下，和我们的律师预约一下都可以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那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0: 三部电话正在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下3-1的这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律师。
0: 您好，您讲。
4: 就是这样事儿的。现在就是我这边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对方现在这个交强险赔付金少于就是我修车这个定损金额。联系对方之后呢，然后对方赔偿这边我还拒绝赔偿，把我还拉黑了。我想问一下，是否能起诉对方赔钱，并且支付这个律师费以及起诉费呢？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对方的责任比例是全责吗？
4: 对。
2: 对方全责的话，你

0: 的这个他的交强险不够赔的部分，要么他的商业险赔，他要是没有商业险的话，他就得自己给你赔。
1: 哦，
0: 你这个起诉的话是什么呢？起诉正常，正常你可以去看你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边有一些对方的信息，再就是根据交警提供的这个材料，您可以调取一下他的保险公司。然后诉的时候一般是什么？对方车主和对方的交强险、商业险保险公司一起连带着去起诉就可以了。
1: 哦，是这么回事。那律师，我还想，就我这边吧，现在特别来气，就想起诉他，这家他妈太气人了。就是你们律师所，你们律师事务所在哪里？我什么时间去找你们最好呢？
0: 我们律所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平时周六周日也有值班，然后都我们是上午8点到下午5点都有人，或者说是你可以提前加微信，
1: 哦，
0: 约时间过来都可以啊。
1: 嗯，行，太好了。
2: 嗯，对，张先生，
1: 感谢你们啊。
2: 对，您可以记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律师沟通了。
1: 嗯，好
2: 的，张先生，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三部电话是为听众朋友继续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你也可以来咨询。节目开始，一位朋友是通过微信平台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尹律师，我们家邻居的这个废品邻居堆的废品着火了，是把我家车库里面东西给烧了，然后消防呢来灭火之后，他家是第一时间把现场清理，现在消防说现场破坏了就不能鉴定谁的责任，然后报警派出所说也必须出具消防的一个火灾鉴定结果才能立案。他说现在我该怎么办，说这个损失我应该怎么要呢？
0: 嗯，是这样，如果说消防当时给咱们出了相关的材料证明这个起火原因这些了，那咱们就按消防的走。如果消防没有给咱们出具材料，其实咱们是需要跟就比如说我们跟物业，哎，跟小区的这个有，或者说是对方的业主，我们有相应的证据能够证实是他给我造成的这个损失的话，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相应的证据直接去诉对方，然后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也做过类似的案例。所以说是其实在我们遇到这种侵权行为的时候，我们的首要是什么？首要是取证，就是把你当时是因为谁哪个行为给我造成了哪些损失，这些证据咱们都捏到手里，就后续你是谈也好是直接诉也好，那咱不是有证据就是到哪儿都不怕了吗？对不对？
2: 对。像这样的好多朋友，如果说真遇到了情况，可能一个突发起来的事件，自己像这样的，如果家里面着火被烧了，第一时间肯定是救火呀，报警就来不及去留一些证据或拍照片呐，或者等等。那您看一看，如果在可以找一找附近有没有物业的一些监控，或者其他的证据。这样的，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和我们的苏邦律所联系，我们可以告诉您怎么样取证啊，怎么样去维权。像对方如果去争取的话，应该是要什么样的一些赔偿等等都是可以的。那可以通过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同样呢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回答刚才那位朋友的问题，我们的三部电话呢是继续开通，来接一下，这是39的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您讲。
3: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吧，去年那个我经过就是朋友介绍，投资了20万入伙2家少年艺术培训学校，但是因为一年都没有盈利呀，亏损状态，现在几个主投资人呐都不做了，让我自己经营，我也不想接手啊，可以承担亏损，能拿回多少投资？能拿回投资款吗？我觉得现在特别，
2: 投资了20万哈，也是不少。现在可能这个培训的机构也不太好做，像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对方都不想做了的话，那这怎么办呢？尹律，
0: 因为什么呢？咱们合伙企业其实什么，主要看协议。如果说我们当时协议约定的很清楚，我们合伙就是5年3年，那你到期了以后，如果大家不同意继续合伙了，那咱们散伙，然后按照咱们约定的这个去进行一个财产分割，这些或者说是相应的利益分配都可以。你们当时是口头协议。

0: 议还是有书面协议？
1: 当时吧，我只是入职，但是没有参与经营，实际经营管理。
0: 那利益分配这些都是咋定的呀？
1: 啊，
0: 利益分配这些都是咋定的？签没签过书面的材料？
1: 没有，没有。
0: 啊，你没有签过书面的材料的话，就得看你们当时这些利益分配这些还能不能还原了。能还原，咱们就按这个来。你要是还原不了的话，其实你们这种像口头合伙，现在经营不下去了，不是必须你接盘。哎，咱们可以进行一个结算，结算了以后，如果说是有这个就是有剩余有盈余，那咱们就分盈余；如果说没有盈余有亏损，因为合伙企业都是连带责任制，那咱们就共同去承担这个亏损，各自比例是多少是多少，这些说清楚。你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信任朋友，你知道这个有几个合伙人各自占多大比知道吗？
1: 那具体不太清楚，能有四个人吧，反正我是拿20万。
0: 嗯，你是这样，你不行你就看看你哪天方便吧，你哪天方便把你手头的材料拿过来到律所里以后我们给你看一下，因为你这个现在初期的证据我看不是特别好。咱们肯定得要把初期的证据给你架构好了以后，你才能向下往下一个走诉讼。不然的话，你初期证据架构不好，再加上合伙你都没实际参与经营，有的时候人家给你假账你都不知道，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是，哎呀，不想经营了。这么吧，我把材料都准备一下了，完我上律师事务所。现在就看来指定是得走这步了，不走不行了。
0: 行，我们所在建设街1469号。我们所在建设街1469号，你直接这个百度这些过来就行。
2: 对，罗女士，您是长春的吗？
1: 对呀、
2: 啊。那您可以对，同样您可以这样添加一下微信，一个添加微信2463456，之后呢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沟通。另外，如果长春的话，您来之前先打一个电话0431-8567-1234，这样呢来到苏邦律所是建设街1469号，您直接如果来之前呢可以对这个地图啊，您可以百度一下，这样的可以查一查建设街苏邦律所都可以的。1469号，
1: 你再说一遍电话号。
2: 电话是0431-8567-1234，也很好记，8567-1234。提前可以预约一下。
1: 好，
2: 看这位卢女士，她呢是提到了一个关于合伙啊这样的去做。那好多人可能是和朋友啊在一起，亲朋好一起做一个合伙。尹律师他刚才提到了，他只是投资20万，但是他并没有说就这个像您问他这个分红啊怎么样，这个收益怎么样来分，他说我也不知道，对，都没有。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说我在跟几个朋友合伙投资做一个项目或做一个公司，在之前签合伙协议的时候，我除了拿钱投资之外，在这个协议上就这样的一些分配呀、一些盈利等等，就这个协议上应该写哪一些呢？能够这样在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都不做了，你不能推到我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协议应该写哪些？我们能给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吗？
0: 可以，其实协议上我们需要首先明确咱们合伙出资的份额占比，然后如果说日后经营可能盈利了，我们再怎么去分配，然后再就是合伙企业的实际经营人管理人，哎，咱们得选出一个。再有就是其实合伙的话这个责任还是比较重的，因为合伙是连带责任嘛。合伙连带责任的话，其实我们建议虽然你不是实际管理人，对不对？哎，你不实际参与合伙企业的经营，但是我们可以去选任一些，就比如说是，哎，我推荐一个人去当这个大堂经理，哎，或者说是去当一个什么样的职位，然后这样的话，其实所有的合伙人在这个企业里，可能对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整体都有一个较好的把控。那下一步就是说，即便出现了任何问题了以后，我也能及时的知道这个合伙企业的经营状态，哎，然后我也能尽快的去。整体做一个核算，核算完了以后，如果合伙不开心，那咱们就分开，对不对？哎，如果有人愿意继续经营，那他就接着这个合伙企业，然后继续经营。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咱们就正常清算，该是出队也好，该是走破产，或者说是注销都可以的。但是前期就是得把这些都约定好，最好大家就是有这种大额的投资，最好都得签书面协议，不然的话，你日后不好去证明这个事儿了。
2: 对呀。 嗯。

0: 对，像之前我们呢，如果听众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456，我们呢可以给您一个欠条的模板，有这样模板就可以了。那现在如果真的要是有一些合伙，比如说我想和朋友做生意，做一些但是不知道这个协议怎么写，您同样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我们的律师可以给您帮助。这样呢，您在合伙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说生意啊进行的有一些危机啊，像这位朋友不是说把这个都推到我身上让我来经营，那这样呢都是可以有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这样一个约束。好的，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1: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2: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1: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2: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有中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长春市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
2: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

0: 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如果生活中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0: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 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1: 好，继续来接听众朋友打进的咨询电话，这是39的这位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2: 啊，律师你好。
1: 嗯，您讲。您说。
2: 就是我去那个健身房办了一张3年的卡吧，花了4800多块钱吧。
1: 嗯。
2: 我还买了30节的私教课，一共花了22000。
1: 嗯，
2: 就我上个月健身房就关门跑路了，老板联系不上，就我们群里有几百个会员都没退这个钱，然后我们去报案，但警察说属于民事纠纷，不给我们立案。你说这钱怎么办呢？能要回来吗？这那么多钱呢？你说他关门之前还在那搞私教呢，这算不算诈骗呢？
1: 这一下就跑路了哈。好，我们看看尹律师。尹律师。
3: 喂，你好。
1: 啊，对，他这个对健身房，然后呢，办了一个3年的卡，去年办的，花了4800，还买了30节私教课，花了22000，也不少钱。结果健身房上个月就关门了，他们有大概是有几百个会员都没退钱。现在警察就说他这是民事纠纷，没给他们立案呢。想问这个情况，这个钱怎么要回来？他不像我们说办可能是1000-2000，他这个钱也挺多的，这个怎么办呢？
3: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种的话我们首先建议啊，他构不构成诈骗得看看他有没有之前有没有过类似的操作。如果说他长期以这种成立一个健身房也好，办个企业也好，然后我大量的吸入会员，然后收了会员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存款这些储蓄，然后以后我就直接跑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多次这种的话，那可能就是诈骗。然后有些是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自己经营管理不善，然后后边就是这个企业经营不下去了，这是民事纠纷。然后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其实你跟公安这边去走了，公安可能他自己会会核查一下，因为如果说这个企业的经营者之前有过类似的状况的话，那肯定就不可以了啊。然后我们再说是什么呢？我们再说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其实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想去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的话，那我们回过头来肯定就可以追究他的一个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怎么去追究？因为这样的健身房大多数都办在什么呢？办在商超内。商超其实在就是把相关的这个位置进行租赁的时候，他们是会压一部分保证金的，因为就是害怕他们这种储蓄了以后直接走。如果说是存在这种状况的话，那肯定我们就是找商超，在他的押金里边去扣，去适当的给我们进行一个赔付，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是这也是一个途径，去跟商超去解决。如果整体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就尽快诉吧。因为你只有进入诉讼程序了，你才能查一下对方有没有财产，有没有正常给你退赔的这可能性。

0: 如果说有的话，进行诉讼保全了，这些也能确保我们的合法权益。
1: 张女士，您除了去警方报警之外，有没有和这个商家去联系一下？就他们他所在这个商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健身房吧？
2: 有商场，那我到时候再联系一下商场问问怎么办
1: 呢？对，看一看。对，这样我看你们这个也是有会员也很多，那这个钱呢一定是一个不小
2: 的
1: 对不小的一个数目的。如果说要是想要 对组织起来或者去商场去问一下需要一些证据等等，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这样我们的律师可以给您一个协助，您看好吗？
2: 好，
1: 张女士，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那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我们的张女士，3-1，张女士您好。
0: 喂，你好。
1: 你好，您讲。
0: 我是这件事情，就是我哥哥吧，就是通过第三方在那个单位工作，在这期间吧，就是受工伤了。工伤是在啥时候？是在这第三方和那个中介就是解除的时候，不合作的时候，这个期间受的伤。那现在呢，已经是单位方说大概给说给报，后来又不给报了。现在有七个多月了，伤现已经好差不多了。现在单位方就把我哥哥呢，像你说的劳动报的那个材料都给我退回来了。这个我是否能个人再去申请工伤啊？
1: 工伤方面，
4: 你好，可以，你可以自己去申报工伤，因为我们说了，单位申报工伤的话，必须是在受伤一个月内去申报。如果你自己申报的话，你是可以在一年的期限内去申报。然后申报的时候，你需要拿哪些材料呢？就是你和单位形成了长期稳定劳动合同的这些证据，就比如说是。有这个工资流水，有社保，有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再需要拿哪些呢？就是说是有证据能够证明你这个受伤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受的伤，就比如说是可能有两个这个以上的工友可以给咱们出书面证明，这种就可以去申报了。
0: 那现在合同单位方不给呀？
4: 合同三方不给的话，你可以留一个证据，就是我跟三方要过合同，三方手里有我的劳动合同，有这么个录音，你把录音翻译成文字，你正常去申报的时候，可能工商科就得找三方了，三方到时候肯定得给出一个相应的答复。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1: 好。张女士，好的，这是回答我们这位听众关于工伤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说到一些这样的一些劳动纠纷呐、或者是一些借款呐、欠款的纠纷，还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现在
5: 呢，很多人是有把借钱给他人的经历，出于信任呢出借资金，可到期之后对方呢就迟迟不归还电话。

0: 话不接，消息不回，有的甚至是百般的推诿。那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那面对老赖怎么办？你不能一直等等等，可能是把这个诉讼时效都拖过了，对方呢他也不来还钱，这个时候还要去找很麻烦的打电话呀或者微信各种留存证据。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债务纠纷，不管是私人的一个借款、货款拖欠，还是一些工程款的纠纷，都可以来找苏邦律师事务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的。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一些证据，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那么现在联系苏邦律所，可以首次预约这样一个免费的咨询。苏邦律所是为您撑腰，让我们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如果是有法律问题呢，同样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我们的视频号的公屏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来看一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1: 哎，
0: 孙女士您好，您讲。
1: 哎，律师您好。是这样，就是我跟我一个爱人吧，是二婚在一块儿，但是也没登记，在一起过了现在是6年吧。
0: 嗯，
1: 然后就是一起过的时候吧，他有给我转钱的，就是这个过程，就是他有时候开支，比如说他开支给我转多少钱，但是也都用于这种生活啥的了。
0: 嗯，
1: 但是每月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整数的，就是比如说4000呢、5000呢，就这种转账。然后现在我俩这分手了之后，他现在找我要这个钱，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记录都他都保留好了，然后让我返还他这些钱。我想知道这个合理吗？因为他也就是这个都基本上都算生活，虽然他整数转给我的，但是一起生活他也是算生活费，也有他花销的呀。
2: 嗯，你好，我们也有过类似的案子啊，但是我们觉得他这个能要回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俩现在是在法律上肯定不认可你俩是夫妻关系，对不对？你俩属于在法律上定义属于同居关系，同居关系期间的话你们同居还产生一些费用呢，对吧？然后这是就是说你说这些钱我们用没用于共同生活，用于共同生活了，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找一些这方面的证据然后去证实这个事儿。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共同生活期间你给我这个钱不能排除是赠与，对不对？那你赠与给我的钱，你后续再想往回要，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了。所以说是你如果有这两方面的证据，你着重去收集一下，然后正常去提供，我觉得这整体抗辩最后判给你的这个面儿都不大。
1: 这是咋证明呢？因为他每月就给我转账记录，我也能查的，就每月转5000，每月转5000。那你说我这生活费都是我，比如说买菜呀啥的，都是我这么正常在我这个微信里就这么转走了。这个得去法举证。
2: 你可以叫你的这个微信支付流水呀。再有就是，因为你俩生活这么久了，那肯定也有给对方买一些衣服啦，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啦这些的证据，你这些也可以拿出来呀，对不对？你不能只计算说你给我的，我给你花出去的你也得算呀，是不是？
1: 行，那他要是说真的起诉我，我可以委托咱们律师帮我应诉啥的，是吧？或者
2: 可以，有需要的话，你到时候先加一下微信。过来的时候提前都跟我们约一下就行啊。
0: 对，孙女士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456。对，好。哎，这是回答孙女士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您也遇到了类似这样的问题，那像这些账目，刚才我们律师说了，您可以把微信的一些账目啊可以调出来，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调。我们这个微信每次这个付出的这个微信这个账目从哪里调啊，怎么调啊等等。如果说还有这样的想要咨询，如果婚姻家庭的想求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都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同时呢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来进行咨询。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个朋友，这有两个都是和就是租房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尹律师，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一个经济纠纷？我是在一个 APP 上租的房，中介呢带我看房，我觉得很满意，我想只租一个月，中介让我交了定金，把房子定下来，我很满意的交了定金。昨天是要签合同的，结果我发现这个合同中租房时间是10个月的。”他说我认为自己被坑了，我想退这个定金，因为当时没有签合同，但是中介不愿意 正好听了咱们的节目，想问一下说这该怎么办。
2: 就是中介可能当时给我们承诺的租房日期和现在签合同的日期是不一致了，
0: 对
2: 吧？
0: 对。
2: 其实这种的话我们可以要求全额返还定金，因为这属于你中介可能当时有一个不真实的承诺，我基于这个不真实的承诺做出了这个定金给付的这种表示，然后最后边你签的合同和我定金想要签订的这个租赁合同是不一致的，然后也不属于说是我的过错造成的，所以说返还定金重新再商定这个租赁事宜，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
0: 对，这是他这个定金呢是可以要，还是他说的他写的是一个定金哈，宝盖的定金，不知道你当时和中介是怎么样约的，你看一看你那个微信上你什么样，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2463456，可以把您的这个整个截图发过来看一看，是不是还能返回一个两倍的呀，我们都可以看一看您当时这个怎么样约定的，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另外的这个一个朋友想这个听众他想咨询的是尹律师，我是租了一个小区的单间，合同到期之后我是要搬走的，那房东现在因为有涉及到一个退押金嘛，他就说墙面是有轻微的污渍，家具呢正常使用是有划痕，他把我2000块钱押金就都扣了不还，然后我多次找他都拒绝，说这个我是能不能要回来，他哪怕扣一点也行，都是这个一分钱都没有还我，墙面的轻微污渍，家具正常的一个划痕，他这个情况这个押金该怎么要呢？
2: 这个正常的话押金他必须得退我们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押金可能主要押的是什么，我有没有人为的损害你的这个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如果我没有人为的损害你的设施设备，只是正常使用的一些耗损的话，那这不属于我应该给你赔付的范围，这属于正常我给你付租赁费的时候相当于说承担了这部分的费用了。然后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去跟他协商退一退，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那你可以下一步怎么去解决呢，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这样的案子，然后如果说是通过调解的话也有一些曲曲道道，但是有的时候有些方式吧，咱们在这个广播上确实不太好跟大家说，你可以后台微信我们，然后我们给你进行一个指导，这都是可以的。
0: 对，我记得上周也是有听众就是咨询这样的，我们也谈过了，就是这个租赁房子啊，他不退押金那应该怎么办？可能相信这个不只是这一位听众了，收音机前还有我们视频号前面的朋友，如果说您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我这个押金我怎么退？或者您本身是房东，但房子呢就被这个租客造的不像样子，现在租客也找不到了，这个自己重新就去装修啊，去收拾也花了不少钱，这个时候这个钱应该怎么要回来，您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苏邦律所的律师，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呢可以来寻求我们律师的一个帮助。好，再来看一下，这是微信平台，他想问一下，他说律师，我这个是我妈妈在超市晚上超市生鲜区购物的时候，地面是有一滩水没有及时清理，就也没有什么标志，说妈妈就滑倒摔伤了，当时是膝盖肿痛，去医院拍片是花了几百块钱，当时呢我也和超市知道这个事儿，但是呢现在就说的跟他没有关系，说老人自己这个是摔倒了，他这个当时我也录了像也拍了片儿，现在还有医院的这个诊断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想问说这个找超市他们就不承认，说这个怎么办，是怎么能够向他们需要承担责任吗，想问一下。
2: 需要承担责任，因为我们说了正常经营的这些公共经营场所它是有个安全保障义务的，比如说是你如果说是路面湿滑这些我们尽到了相关提示，那还得是什么，就是我正常比如说我清洁地面可能这种湿滑引起的我尽到提示义务了，我会免责比较多一点，但是如果说直接上边有水渍，然后有这个可能有洒的这些水，然后给个顾客这些造成了这种滑倒受伤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他担责任的要很大，因为你必须确保你这个路面是一个安全的状态嘛，你没有确保，而且是因为你这个没有确保给我造成了这种损失，因果关系这些都能够证明的话，那你就需要承担人家的一个相关的赔偿责任。
0: 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对，这其实可以根据这样一超市，它是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我们都是可以去寻求这样的一个赔偿的。如果说不知道怎么办啊，需要我们这个证据符不符合规矩呀，我们这个证据还够不够，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微信24634562463456，向我们的律师呢来进行咨询。非常感谢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给我们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说一下，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那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之外，您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在节目之外还可以带着苏邦的我们的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那本期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我们本周的周六和周日的普法热线也就要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如果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可以继续来向我们寻求帮助，来进行咨询。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芒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 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得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食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4: 新闻一点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后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雨。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
1: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0: 本期健康大讲堂，我们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内分泌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佳，专题讲解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体重，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心灵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身材管理的一个问题啊，可以说是常谈常新的一个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两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咨询和提问。还有就是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79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吉林省前卫医院内分泌临床营养科主任李佳，学会任职有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吉林省医师协会内分泌学分会常委，吉林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委员，吉林省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学术专长代谢性相关基础疾病包括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症、骨质疏松、代谢性脂肪肝等等，以及甲状腺功能改变相关疾病的诊治。研究领域呢，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当中一部分成为细胞代谢影响，以项目负责人身份承担吉林省卫生健康委科研项目两项。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那首先欢迎李佳医生哈，有请李医生先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李医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们这个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那首先呢，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这个体重的管理哈，想必是很多朋友，特别是爱美人士哈，非常关心。另外呢，最近几年随着我们对于健康饮食以及自己身材管理方面的更多的关注，很多人其实一提到减肥减重，第一个想到的可能还是少吃节食，或者是晚饭啊，干脆是什么都不沾，什么都不吃。另外还有像断主食，不吃精米呀、那短时间呢，说实话，掉秤是很快的，但是呢，几乎很多朋友都会反映说，这个反弹也很快，甚至呢，体重比我这样断食之前还重了。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想问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为什么以上我们提到的这种都叫节食减肥啊？只要我们说下狠心，我这哪怕是三天断食的话，一上秤，嘿，可能有的朋友甚至能掉个3到4斤这样的一个斤数啊，但是却一定会反弹。那我们普通朋友真正的安全的长期的科学不反弹的减重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李医生？
0: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啊是非常这个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靠饿出来的这种瘦啊，它其实是假性的一种瘦，是特别容易反弹的。咱们这个普通人呢，最大的误区呢，就是他把减重这件事真的就看成了是体重的减轻，但实际上咱们医学上真正的这种减重呢，它叫做减脂，或者是说减脂的同时保持代谢，调节体脂，它是改善身体状态，让身体更加健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说真正减体重。但是呢，我们普通的节食呢，它只能做到说让这个体重的减轻，而且呢，在这种就是这个过度节食的这种状态下呢，它掉的呢并不完全是脂肪，而且多数呢反而是糖类和水分还有肌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掉下来的这个脂肪呢掉的很少，对于咱们这个健康呢就获益不是很大。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如果要长期节食的话呢，它体内就有一种这种机制，保护性机制，它认为体内的闹饥荒了啊，为了保住生命，它就会降低这种基础代谢。那么基础代谢一旦掉下来之后呢，咱们如果要恢复以前这种饮食之后呢，它就会比之前代谢的少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节食，然后代谢降低，然后再稍微吃一点就变得要比原来更胖。第三个呢，就是说你节食之后呢，它会诱发体内这种食欲性报复，包括内分泌的紊乱。那么很多人在就节食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脱发呀、乏力呀，包括女性会出现月经紊乱呐，甚至失眠呐，甚至是暴饮暴食的情况。那么这就是典型的节食之后的代谢损伤，所以说这种减重肯定是不利于身体的。那么这种就是这种身就是这个减脂啊，它不利于身体。那么我们如何是在这个科学的不反弹的这种减重呢？那么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量的缺口一定要温和。就是尽量呢，不要极端的这个断食，就是不要就是说完全的去断碳水，基本上每天这个在原有的这个饮食的基础上呢，每天减少呢300到500千卡的热量，这个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体基础体重来去减。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不伤代谢、不伤内分泌的情况下去温和去减重。然后呢，再一个呢，同时呢，我就是保证三个原则吧，这个。还是三个人的是三餐要规律，饮食要均衡，结构要优先。就是分开来讲，就是说三顿饭要保证，早餐午餐，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然后三餐要规律。三餐不规律呢，也是肥胖和代谢综合症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营养要均衡，均衡上说呢，就是我们人体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也是需要很多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这个优质的脂类的，我们缺少任何一样它都不能达到燃脂的目的。第三个就是说从这个结构优先上说，就是同样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咱们吃500千卡的东西，假设我是喝的奶茶和吃的蛋糕，那么它就是致胖的，但是如果我吃的是鸡蛋和蔬菜或者是粗粮，那么这个就是减脂。所以说最后总结就是饿瘦的是透支身体，但吃瘦的是恢复代谢。真正的减重它不是说靠吃的少，而是靠吃的对。
1: 特别是这两年啊，大家的这个可能信息获取的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句话说，哪怕你每天都坚持健身啊，是科学系统的健身，但是有的时候吃比练还重要。可见啊，每天的这个饮食针对我们的身体，无论是提供能量、提供营养，还是对我们塑形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呢，既然是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第一个问题就给大家排除一个误区哈，就是节食减肥是不可取的。

0: 而且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刚才主任也提到了说有必要减重的人，其实大家现在很多的这种身材的焦虑都比较的畸形啊，有些女士明明已经看上去非常的苗条了，但是整天还是嚷嚷着我要减肥我要减肥，所以说能不能先给我们厘清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他是有必要从医学角度，就从医生的角度，哎，你确实应该减减重了，否则身体负担太大啊。就是很多人判断自己胖不胖全凭肉眼，甚至有的女生对自己比较苛刻的哈，你看我有掰掰肉，然后我肚子有一点小肚腩。我前两天还看到一篇帖子说，你认为的那些比较胖的臃肿的身体，可能对于医生来说哈，是对我们脏器的一种很好的保护的机制。所以说，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一下，到底什么人他确实从您的角度来说，他确实应该减肥？
1: 其实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咱们普通大众呢，很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只是通过肉眼来去看，比如像您刚才讲过的这些。再一个呢，就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人通过 BMI 是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的一个指数。这个指数呢，也有人来去衡量它，大于1.24呢，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体重指数就超标了。但是其实呢，就是靠肉眼和这个 BMI 指数，它俩来评定也是不够的。这因为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咱们那个人体啊，还有一个腰围。如果男性的腰围超过了就是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然后呢，这个跟腰臀比，男性呢超过0.9，女性超过0.85，这个也都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人体里边，这个虽然说同样的这个重量的人，那么他的肌肉含量是多少和脂肪含量是多少，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肌肉含量很高的人，虽然说看上去这个就是BMI 值是超标的，然后呢，但是他脂肪并不多。那都反过来呢，有的人看上去并不胖，但是他的脂肪是超标的，那这样的人呢，他也是不健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用 BMI 和看上去胖瘦的这个这个肉眼观察这些指标以外，我们还要观察腰围、腰臀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体成分。因为人体成分，我们为什么要呢去看呢？就体内的脂肪，它分布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最大对身体最大的一个危害的脂肪是分布在这个内脏，那么我们叫腹型肥胖。内脏脂肪呢是危害非常大的一类脂肪，因为呢肚子外观上看起来就是比较大，但实际上内脏脂肪是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就会诱发了胰岛素抵抗啊，包括脂肪肝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哪怕有的人就是这个 BMI 值看上去是正常的，或者是说他只是看上去腰围只是粗了一点，或者是这个人甚至看上去都是不胖的，但是如果这个人的内脏脂肪和异位脂肪是超标的，那么这个人发生代谢性相关疾病也是比正常人高的。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类人就是叫做瘦胖的。这个瘦胖啥？就是我刚才所描述的，他肌肉含量很少，但是呢，他脂肪是超标的。那么这一类人也是需要去干预他的体重，而不是说我们是去减重，是要调整他身体当中的成分。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总结说，不是说单靠眼睛来去看，最后总结就是还是不是真正完整的这个去靠眼睛和这个 BMI 值或者腰围或者腰臀比，我们要结合整体这个身体成分去来评估咱们所看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存在这个代谢相关的风险。
0: 所以说这个哈也是提到的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可能我们不能光看刚才医生提到的那几个数字，甚至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健身房的话，他直接让你上秤啊看一下这个 BMI 的指数，马上就是一目了然能够看清楚，可是他没有结合你自身的情况哈、那这一点呢我们还是要多留意。那肥胖它是一种慢性的炎症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听不太懂，就说这个怎么能是一种，好像我们一提到炎症这是不是一种病啊所以说哈，什么是炎症型的肥胖。另外就是很多朋友非常苦恼的一点哈，就我已经很控制了，我每天呢虽然还保证一日三餐，但是我每一顿可能吃的个6-7分饱就停下筷子了，但我依然这个体重掉不下去，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吃呢？
1: 这个问题也是在减重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 这个炎症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顽固性肥胖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原因。在咱们现在这个医学的研究当中呢，就是说肥胖本身呢，它是一种慢性的这种炎症的疾病。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在体重就是这个很多人他的体重下不去，就是肚子减不掉，血脂高啊，什么这个血糖问题啊，包括容易疲劳啊，它其实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体内有这个慢性炎症。那么我们平时所说这个吃的这个，比如说刚才我举例子说，我吃的蛋糕、喝的奶。

0: 那么这种食物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生病，那么也就会导致体内的低度的炎症的发生。而且呢，这个咱们说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就是因为它这个脂肪它会释放炎症因子，这个你在反复的去吃这种炎症食物，那么可能就会加重这种炎症的状态。而且这种炎症状态是我们看不见的，不痛不痒的，但是长期就是你短暂的这种吃这种食物，很短暂的这种炎症，它不会造成太大的损伤，但长期这种状态下脂肪囤积之后呢，它会导致咱们这个炎症大面积在体内的发生。那么炎症出现了之后，就是导致像刚才您所讲到的说，这个咱们怎么吃，这吃的怎么少，怎么运动，它也是不减重，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瘦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炎症卡顿了它这种代谢。而这种炎症饮食呢，就是目前上我们说来这个医学上来修复这种代谢逆转这种炎症肥胖呢，改善到去抵抗的方式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具体来讲呢，就是我们少吃这种素盐的食物，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包括这种就是高盐、高油、高脂的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是要一定要不吃。再一个就是精细加工的食品，那么也要就是尽量少吃。这些食物呢，不但是会让人肥胖，而且呢，还是会让人衰老的更快，而且呢，得相关心血管疾病啊，还有这个代谢相关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第二呢，我们就是大量增加抗炎食物，就是还是刚才我们那时候举例子说，同样的热量，那么我们怎么换一种方法吃，能让我们自己既不挨饿，然后呢，还能很好的去改善身体的状态呢？就是我们增加优质蛋白。你什么是优质蛋白呢？就是像鱼啊、虾呀、鸡蛋呐、瘦肉啊。豆制品呢，这是第一个，说我们增加优质蛋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增加优质的脂类。优质的脂类像什么坚果啦、橄榄油啊、深海鱼油啊，这都属于这个优质的脂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增加高纤维的这种蔬菜啊，比如说像这个绿叶菜呀、西兰花啊、黄瓜呀、番茄呀这些都属于这个高纤维的蔬菜。再一个呢，就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增加抗氧化的水果。比如像蓝莓啊、苹果啊、橙子啊、猕猴桃啊，这些都是属于抗氧化。那么这些食物其实就是抗炎食物。那么不是说节食，也不是说忌口，而是替换在咱们原来的饮食结构，导致容易肥胖、容易导致炎症的一些精细加工的食物，咱们尽量不吃，换成咱们天然的、高营养的、抗炎的、具有修复代谢的食物。那么坚持这种抗炎的这种饮食呢，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变化，慢慢出现，比如说胰岛素抵抗。这个明显改善，然后内脏的这种脂肪呢会明显下降，那么内脏脂肪下降呢，就是我们这种高炎症状态就会明显改善。再一个血脂啊、血糖啊，整体的代谢的状态，包括皮肤的变化、睡眠的变化，还有以前这种易疲劳感呢，它都会消失。所以说我们在临床就是大量的这种顽固性肥胖的患者呢，他的很多呢，他也是通过节食运动，各种方法都是很差。那我们调整了他的饮食，就是抗炎饮食，再加上高蛋白饮食之后呢，体重就稳步下降了，而且呢，体脂的情况也是很大的提升。所以说呢，最后我还是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普通的减重它是减重，但是就是说抗炎这种减重，它是在修复身体，解锁代谢，从而呢，从根源上去改变这种肥胖的这种状态。
1: 所以说啊，这个才能从根本上来治好我们的肥胖，不是说我少吃，而是要吃的对。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蛋白饮食搭配着抗炎的饮食哈，那么这个高蛋白饮食也像这个抗炎饮食那样适合所有人群吗？因为我们经常听很多朋友说喝牛奶啊都这个乳糖不耐受，那具体的这个高蛋白饮食它应该怎么操作呢？
0: 是这样，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就是减重的人群，其实在治疗的过程中是非常关键、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并且呢，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一个饮食方式。目前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全球的这个层面上，从内分泌界也好，是营养界也好，它是公认的减脂效果最高，而且呢，就是吃这个大量的这个蛋白之后呢，饱腹感很强，它能保住代谢最好、反弹率最低的一个饮食模式。但是呢，这也不是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适合所有人。那么我们在采取这个高蛋白饮食这种方式减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哪些人是适合的，哪些人是不适合的。首先我就说适合的人群呢，他就是说，比如说像咱们需要减重的这个改善体脂的改善体成分的体重超标了，那么这样的人群一定是适合。但是呢，就是说 他要是在尤其是在节食之后啊、这类人呢，有容易出现。

0: 反弹，这个饥饿感比较强的人。再一个就是肌肉量比较偏少，就是刚才我们那时候所提到的，就是说大肌肉患者可能看上去并不是说很胖，但是肌肉量很少，然后呢基础代谢很低，脂肪偏高，这样人也是适合用这个高蛋白饮食的。再一个就是比较做抵抗的啊，和这个代谢脂肪肝病的这一类的人呢也比较适合。再就是我们老年人啊，老年现在我们中国人口老龄化，那么老年的人患者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给他们减重的过程中呢，也是比较这个在蛋白上有很大的一个考量，就是会给他照样的增加，因为这样呢，本身老年人呢他肌肉容易流失，那么我们也给予一个高蛋白的饮食之后呢，他可能就会能保住肌肉，那这样的代谢就不会掉下去。但是就说这个不适合高蛋白饮食的，首先呢就是它蛋白代谢呢，它会增加这个肾脏的这个排泄，那么我们就说慢性肾病的患者还有这个肾功能受损的这样的人群，它是不适合高蛋白饮食的，因为过量的这个高蛋白呢会导致肾脏负担增加更大。再那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严重的这个肝功能损害的人，还有肝心脑病的这个有风险的这一类人群呢，我们也是不能采取高蛋白饮食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代谢性疾病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疾病，就是痛风，或者说咱们的高尿酸血症，在没痛风发作之前它叫高尿酸血症，这一类人群其实在这个减重的人群，就是说有必要减重的人群当中是很大一部分的，那么他们的尿酸高，然后还有痛风疾病发作的这种病史，那么这样的人呢我们不适合给大量的这个红肉的摄入，因为呢需要这个蛋白摄入过多的话会导致这个尿酸的升高，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是个体化去调整。对于就是这个适合高蛋白饮食的人群呢，我们也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让这个患者大量的吃肉，那我们优先选的呢还是优质蛋白，比如说像鸡蛋呢、鱼虾瘦肉、牛奶呀、豆制品呢，就是这个植物蛋白对这个胰岛素抵抗是改善是非常有必要的。咱们一提到胰岛素抵抗，很多人会觉得它是这个糖尿病啊才有胰岛素抵抗，其实高血压、高血脂包括高尿酸，咱们所提到的这些疾病，它很多代谢性疾病都是跟胰岛素抵抗相关的。那么从这个分配上呢，我们也是说建议把这个蛋白质分配到三餐当中，那么就不要集中在这个一顿吃。那么比如说早餐的话呢，我们要保持蛋奶啊，就像咱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说那我们这个有这个乳酸不耐受的话，我们可以改成这个植物蛋白，比如像豆浆啊都可以。那么午餐呢，我们有足量的这个肉啊。也可以是豆制品啊，这些都可以。那晚餐呢，也要适量的摄入蛋白啊，不要晚餐就是完全不蛋白质，或者是晚餐就是高蛋白，完全这个不吃主食，这样走极端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依然需要搭配的这个粗粮啊、主食啊、大量的蔬菜啊，就是还是保证营养均衡。然后蛋白质不是越多越好，也是合理的范围内增加，不要盲目的去超量。简单来说呢，也是说选对人群、选对食物，三餐均。均衡的分配，然后那个饮食也要均衡，才能把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安全有效的利用于咱们这个减重当中。
1: 那这些都是从我们作息啊、饮食方面哈来科学精准的进行减重。但是最近几年，想必大家也都听说过哈，说有一种新型的注射的这类的减重的药物，据说呢效果非常的好啊，速度也很快，有传说有副作用，有传说完全没有副作用。那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请主任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就现在正规的减重新药，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到底我们自行可不可以说我开药，然后或者是我去医院定时的来打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是目前大众最关心的，误区也是最多的一个问题。首先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说这个现在目前这种新型的减重药物，就是我们主要是说可能就主要现在目前最常用的还是个我们统称的 GLP-1 受体激增剂。这个 GLP-1 受体激增剂呢，它是一个新型的减重药物，它是人类就是在肥胖治疗史上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突破，可以说是全球内分泌整个指南统一推荐的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方案。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啥呢？我们不能说就是像刚才您主任说，我们不能就是所有人都去注射。那么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药物它治疗的一个机制啊。那么就是说，它是呢通过肠道这个人体呢通过肠道进食之后呢。肠道它是会分泌一种激素，叫肠促激素。这种肠促激素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会抑制食欲啊，延缓胃排空，要平稳血糖，然后呢减少这个暴饮暴食，然后改善代谢。那肥胖的人群呢，恰巧就是这种激素它分泌的就是不足的，所以才会导致它的食欲的旺盛。

0: 送啊，嘴管不住啊，然后爱吃零食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代谢的紊乱。那么我们就现在这种新型的药物呢，它能够模拟人体自身这种肠促移速，然后从根源上去调节这个食欲和代谢。它不是泻药，它也不是脱水，也不伤肝肾。所以说呢，它能带来的这个就是从减重从食欲上去改善，包括延缓胃太空这方面都能起到很大的一个好处作用。同时呢，它在减重的这个方面呢，它就是还能减重的降低这个这个食欲，还能减少这个，因为患者呢，他这个有些那个减重的过程中呢，他就是这个不能靠自己的意志力能扛住，那么就憋不住食，那就可以靠它来去控制他的这个意志力。然后再一个是延缓胃排空这方面呢，因为它让这个胃里边的这个食物不往下走，所以说你胃里始终有饱腹感，你也不会饿。然后这样久而久之呢，它也不会，因为总是在饥饿状态下的话呢，它会刺激什么身体，咱们开篇就讲了分泌一些激素，那么也会导致咱们肥胖反弹。所以说它这种因为延缓胃排空，它这个饱腹感很强，它也会抑制激素的紊乱。第三个呢，它就是能很大程度抵抗。有的人就说我喝水就胖，那么这就是说代谢亢奋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做完注射这个药之后，它会能够很好的改善胰岛素抵抗。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减重的过程中，我们说了很重要的是减少脂肪。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对这个大肚子这种肥胖效果是很好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说了，肥胖是有慢性炎症的，这个药物呢，对慢性炎症和心血管的风险也都是有作用。说了这么多好处，但其实呢，我们是不能够说所有的人群都能自行注册的。这个药物是它毕竟是个药物，我们要去这个门诊医院去评估，因为很多人他也不适宜打，比如说甲状腺有问题的人，胰腺有问题的人，血里头的高的人，他也是不适合打的啊。
1: 那我觉得这个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李佳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特别强调了哈，首先节食减肥是万万不可取的，另外呢，好的饮食搭配上正常的运动是能够帮助我们科学减重的。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现在这个药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从市面上还是从网络上或者身边的朋友甚至已经有开始注射的了啊。那刚才李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药是安全的、科学的好药，但是适不适合您一定要到我们减重门诊医生面诊评估之后再来进行判断。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李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就直播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什么是腰杆？
1: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延边东部有中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9度。

0: 最低气温2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一双手，数十把铁锤，半生时光。从长白山脚下到国家级展厅，从一门手艺到网友追看的文化符号，它让冰冷的铁皮长出鳞片，卷起叶脉，带上生活的温度。无数个不服输的日夜，把坚硬的钢铁揉进故土的烟火，用粗犷的锤法敲出东北人骨子里的韧劲儿。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老铁的故事》，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说起铁，自炉火中淬炼而来，似乎它和刚毅实用经常绑定在一起。铁匠行当代代相传，曾经是乡间市井里不可或缺的生计，却也在工业化浪潮中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在长白山下，有人偏偏不肯让这份老手艺就此落幕。30多年的时间里，他做了一件在国内几乎无人敢想的事儿，用一双手、几十把锤子和薄薄的铁皮浇上了劲儿，把冰冷的铁皮敲打成一个立体、有温度，甚至带着香味儿的艺术世界。这项技艺也在2011年正式入选吉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让我们跟随安徒隋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隋进才走进老铁的故事。在长春的一次展览活动现场，隋老师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研学的中小学生、本地与外地的游客都发出了连连惊叹。在他们的眼中，眼前的这些色彩逼真的鱼和辣白菜与那个认知中的铁产生了巨大反差。
3: 从这个铁上面可以看出它的就是各个外观都比较细致，比较让我惊喜的一点就是铁能做出来奇形怪状的样子也是比较厉害了。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
4: 本来我都已经走了，然后发现这块这个白菜这个造型非常奇特，我又回来看看其他的这个作品都非常非常有特点，就是挺吸引人，挺栩栩如生。
2: 一句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从实用的工具到令人震惊的艺术品，隋老师是如何在铁皮上施展魔法的？我们找到了正在忙碌的隋老师。
5: 其实要是您不说的话，大家看不出来这是用铁艺做的。
6: 对，细看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呢，比如这个鱼它也是能看出来每一条鱼都不一样，而且呢有的干透了，还有时候带着血丝，这种纹路啊更真实，所以每一条鱼也不一样，每一条鱼都是唯一。很多吧原先都是说一般用这种材料，平时看的浮雕比较多，就是你要直接打造立体的，它又通过几个面把这东西做的立体360度的那个那种感觉就是很难。要做个浮雕的时候呢可能是还容易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蔬菜啊、水果啊啥的，你像金瓜纳福，那就是放在老式筐里头，更有那种烟火气，更有那种感觉，更生动。
2: 从实用铁具到立体铁艺，这中间隔的不仅是技艺的鸿沟，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隋老师作为第四代传人，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曾是以铁为生的手艺人。到了他这一代，这门手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铁制品，老手艺即将失传。是让这份祖辈的技艺就此断掉，还是让他在自己手中脱胎换骨？作为一名美术老师，隋老师做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决定，跨界。
5: 您当时当年是怎么想到要把我们这个技艺传承下来的呢？因为我看您资料哈，您是第四代传人了。
6: 是的，对。其实我在没做这个之前就是一个美术老师嘛。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所有的老师都一样，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总想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符号。就是一看到齐白石的虾，就知道是齐白石的作品，是吧？一看徐悲鸿，一看这马，哎呀，不用说了，就是徐悲鸿的马。那么我就是在想，做了一生啊，就是一辈子是一个美术老师，能不能为

0: 自己做一个 IP。所以我在想，老人的记忆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就是个符号，他们做的都是生活的用品，或者是到爷爷和太爷他们都做的是工具，什么锤子呀、镐头的都工具。到父亲呢，就是文创了，父亲开始做用铁皮做生活用品，水桶啊，用铁皮做烟筒啊等等。到我这边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我也不感兴趣。那么就想，我学了一辈子美术，能不能跟父亲结合？但这绝对是跨界。国内没有人这么去做的，因为铁刚性太强，0.35到0.4的铁皮，有时候再硬点就0.5，像白钢似的，太伤人了。我也是冒险，也是大胆，就是做人要诚实，要老实，但是在画画这方面、艺术方面需要大胆，需要大胆创新。那么那个时代呢，就是可能这些人能养家糊口，做水桶、做生活用品，但这个时代90年后被工业代替了。那么工业的就是它已经出现了都塑料制品，这个技艺要如果不传承，老人不甘心，
1: 不想把咱们这份手艺失传了。
0: 对呀，但是失传了没人去做的东西，那么我就把这个接力棒给它接过来，那么在我身上，在我手上能不能把它文创，我也不敢想。
1: 您当时是哪年？那个时候文创产品还相对比较少吧？
0: 我是一种责任吧，应该说一个美术老师嘛，就是有责任的想能把这老人的技艺啊和咱们的艺术能不能融合在一起，捆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也是大胆的尝试吧，自己先尝试呗，自己先受伤。
2: 自己先受伤，这句玩笑话背后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我们看到的一条条立体生动的鱼，一件件鲜活的辣白菜，它们的诞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和无数次失败。隋老师告诉我们，光是让一条鱼从平面站起来，就耗费了它20年的光阴，而这每一锤每一凿都伴随着伤痛。
0: 这个鱼你现在看，咱们看都是立体的，对吧？开始的时候我就做的就是一个浮雕一片，没有大胆的去组合，不懂，就是一片一片的来，先做的一片，完了那纹路啊、那个比例啊、那个质感啊，就一片一片的找。最后呢，找完之后呢，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鱼做成个立体的了，3D 的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的，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总受伤，所以手啊一不小心就被这个铁就划伤。
1: 这全都是这个铁划的。
0: 对对对，铁划的。这些年来到长白山之后呢，就觉得接地气，也就是把咱们长白山的美人松啊，包括那个冰凌花呀、人参呐，就是包括咱们的一草一木，可能说长白山所有的这些资源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给我的一些素材。
1: 可能这个铁片儿哈，薄薄的一个铁片，在你的手中敲敲打打。
0: 对，
1: 其实这每一个敲打的过程当中，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是在不断的去千锤百炼，然后呢，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美化，然后用一个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
0: 对，人生嘛，其实都要经历，就是千锤百炼在这儿。就是我做一条鱼，可能小鱼的话，可能几十锤、几百锤，那么大的鱼都在上万锤。我们都看到每一条鱼身上都有纹路，这都是锤打出来的。正常来说，它就是个白铁皮，一点纹路没有。那经过你的锤敲打打，打的是你的想法。
2: 为了让作品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力，隋老师的创作过程极为严谨。他告诉我们，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必须经历一套漫长而复杂的工序，从选材、构思、写生、绘制到剪裁锻造，20多种工具轮番上阵，正反面反复敲打，才能最终成型。
1: 您在构思一个作品的时候，它大概会经历哪些个过程？
0: 首先是我要画鱼的好，我也到那个现场的看看鱼，我要画做那个美人松，我也到场地画美人松，它的生长的规律啊、动态呀、表皮上的那种质感啊、那种粘纹啊、粘线的东西，你做东西嘛，你得对它得了解一遍，所以回来呢先画一遍，画完之后呢再画在铁皮上，铁皮上画完之后再这个切剪，剪下来，剪下后来再背面、反面、正反面锻造，就是敲敲打打，连需要程序大概20多种工具。实铁没有生命，但经过你的处理做完之后，不管是鱼干还是真鱼还是心头肉，大家瞅的就是真实。
1: 我觉得就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感觉。
0: 是是是，表现就这个意思。
2: 在隋老师众多的作品中，除了招牌的鱼，最近的辣白菜系列更是火出了圈。这个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美食，被隋老师用坚硬的铁皮塑造得活色生香。

0: 有人开玩笑说，看着这铁打的辣白菜，仿佛能闻到那股酸辣味儿。而这件作品的诞生，同样充满了千锤百炼的故事，甚至是在火车上灵光一现的结晶。
1: 您看您这个辣白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个？我觉得有一种我们这个延边的辣白菜就是吃着这个挺有口感的，就是不一样，我也看到这个感觉了。
2: 是202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最硬的年夜饭，里面其中有一盘辣白菜。2026年呢，又用2个月时间做了一桌延边的美食，先到延边也有辣白菜。那么这是辣白菜，我觉得一直想要做的题材就是能不能做这个立体的，那时候还是在放在盘子里头。那么立体的话呢，我就觉得就难度了大了，它也旋转，大家看那是360度在转，我就觉得再放大一点，我就让大家抱着可以照着相。延边大学有那个网红墙嘛，我就设计了这一款大的辣白菜。那个当时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震撼了，没想到来延边吃辣白菜，没有想到看到这么大的辣白菜。
1: 我们视觉冲击力很强。
2: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当时一个是做大呢不失真，而且颜色就是跟真的一样。尤其广东的、湖北的，还有三亚的游客、哈尔滨的游客抱着辣白菜都合影，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撼。他就是分了外面一层，里面大概有4层，
1: 帮是帮，心是心，
2: 对对对，帮是帮，一层一层往里裹，最后裹在一起。
0: 如今隋老师也开通了自己的网络账号，起初他觉得这会耽误创作，对网络有些排斥，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各种评论也纷至沓来。
1: 好多人给您留言，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
2: 大家首先是评价好的多，一个是厉害，一个说真棒，就是民间的匠人高手等等的高手在民间。那么不好的说，隋老师你做的铁有点太粗糙了，太简单了，什么样评论都有。但是呢，这么硬的铁做很细腻的，它不是我的性格。因为铁的它本来就是刚性强有力量的，因为把铁那种质感那个金属的那种那个它的特性表现出来，就粗犷大气。
1: 对，它的线条本来就是硬朗，
2: 就是硬朗。对，你要是做的像那个塑料似的一点瑕疵都没有，那就是个工业压出了一个模具，但是在我这儿你看不到，因为铁它受限制。网络开通的好，不有时间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尤其评论，我觉得网络上评论都非常真实，好与坏我们都要接受。其实我觉得艺术走出去经得起推敲，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正说你的作品能立得住站住还是实力。
0: 从延边到长白山再到河南开封，隋老师的铁艺作品完成了一记漂亮的三级跳。2024年退休后，他选择在长白山设立工作室，本意是接触更多游客，让作品落地生根。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被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看中，签约1年，并规划走向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曾经养家糊口的铁匠手艺，如今成了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张硬牌。
1: 最开始的有时候有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走出长白山，走出吉林省，走出中国？
2: 其实我去长白山的时候想法就是退休了能在长白山站住了，因为长白山来的人游客比较集中嘛，这个平台是最好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到了开封参加了一个国家级的那个活动，一下子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我的作品一下子就三级跳似的，一开始在延吉，完了长白山，最后一下跳到了那个开封国家级，这样的出口，把咱们的作品做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项目，一个品牌，所以这样呢，代表中国一个非遗，一个金属。
1: 您刚才说那三级跳，没想到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的？
2: 就这2年，
1: 这2年，
2: 就这2年。第一年我就去了长白山，我就觉得老老实实在长白山做点传承，长白山美人松啊、动植物这个方面，秋沙鸭、人参啊，就是包括那个冰凌花啥的，我在那儿也是观察创作了不少好作品。那什么对我来说，我就倍感想一下子这么好的机会，一下跳出去了，又开通了账号，各种平台，没有想到老铁这么受欢迎。
0: 在隋老师的规划中，他不仅要让作品走向世界，更要承担起为家乡文旅赋能的责任。研学、博物馆合作都是他接下来的重要方向。他觉得东北的工业历史与铁有着不解之缘，讲好老铁的故事，就是讲好东北文化的故事。
1: 那老师，就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2: 其实今后呢，我也是一个是在长白山，在那儿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呢，长白山也是世界级地质公园嘛，所以在那儿呢平台特别好，也为长白山文旅赋能。

0: 长，现在就跟我签约，六月份就开始，一放假就开始，很多要开始那个研学了。再就是民间的博物馆呢，和官方的咱们博物馆呢合作，因为博物馆现在都需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这些展览嘛，所以他们不可能去买你一件几件作品，他需要你几十件上百件做一个展厅，这样呢大家来一看，哇，都很震撼，能看到咱们吉林省的非遗，所以在那儿呢也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东北有铁的故事，就是说东北里面咱们有义气，有那个拖拉机，都是咱们拖拉机制造厂跟铁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在讲东北的老铁的故事就在这儿。我们都在讲老铁，老铁，其实我在做的就是讲把这老铁给它诠释了解释了，就是用东北的老铁在创造今天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视觉一种文化。
1: 铁骨铮铮的那个名片哈，
0: 唯一的老铁名片就在吉林，在当吉林省，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品牌认可就在这儿。他没想到你把冷冰冰的铁能赋予了生命，做这么活，这是真的，谁都想不到。所以我也就是坚定信心，把这个事儿做好，完成下去。
2: 一项古老的技艺想要真正活起来，离不开年轻血液的注入。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隋老师的弟子施红林。四年前，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研究东北民间艺术的一名研一学生。在雪博会上与铁艺相遇，便从此与这冰冷的铁皮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的讲述里，我们听见了年轻一代对传承的理解，也听见了铁锤下的困苦与光亮。
3: 红林，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隋老师的，然后开始接触铁艺的呢？
4: 我是在2022年年末的那个雪博会，当时呢我是作为学校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就看到了隋老师的作品，他的铁艺呢让我感觉就是很真实活灵活现的，我就在他那块一直跟他这个讨论铁艺，然后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材质，然后隋老师呢也很热情的来去给我讲授他做铁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呢，我就拜他为师了。
3: 你最开始的时候，红林，你对这个铁艺的印象？
4: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铁艺它是一个比较粗犷吧，也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什么比如斧子呀，这个做饭的铲子呀，就是这些比较实用一点的这个东西，没有想过它能成为一件艺术品。看到了隋老师作品之后啊，我才这个脑海里有这样的想法，说原来它还可以做成一个艺术品。
3: 打铁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是有被震撼到吗？
4: 对，我有被震撼到
3: 啊。
4: 然后当时隋老师也很有趣，他说这个他说我来给你亲自演示一遍，我给你做一个作品你看看。他当时就坐在那个展会前面的那个小木凳上面，然后就开始给我打。当时他是打了一条延吉的那个鱼竿，然后他一边打，然后会有人再来参观，他再给介绍，介绍完人走了之后他就继续打。
2: 从此施红林成了隋老师少有的女徒弟之一。然而传承之路并不平坦，冷冰冰的铁皮很快就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3: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道工序什么的？
4: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的非常光滑的铁，在它这个铁上面去打出凸凸凹凹的这样的小纹路，用这种小锤子小斧子，然后还会用到这个就是刀。在那种情况之下，当时的那个铁还没有说变得很柔软，比较容易把手划伤。后来隋老师看到了，说让我每次提醒我打铁之前都要戴手套。
3: 你在学习铁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想放弃的时候？
4: 也有，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嘛，没有那么受大众的这个认知广，喜爱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打起铁来又累，然后还总是受伤，把我的手整的都是伤口，有的时候就想放弃。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隋老师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就会暗戳戳的跟我说，你看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包括呢他也会变相的去鼓励我。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师是我的荣幸，我不应该去放弃，我应该继续坚持。
2: 手上的伤口是铁皮留下的考验，而师傅的话则是一锤一锤敲进心里的力量。在施红林最迷茫的时候，隋老师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他底气。
4: 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是找工作的时候，很迷茫。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还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找工作现在都

0: 太卷了。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铁它一开始是硬邦邦的啊、但是呢它会经过锤子的这个磨打之后去塑造出来你想要的一个形象，说人也是这样的，然后你自己呢哎也要像这个你平常打铁时候哎这种态度一样，说这个你要去磨练自己，像捶打铁一样去锤炼自己。
1: 从受伤中学会坚持，从捶打中读懂人生。如今施红林已经是一名教师，他把这份来自铁艺的韧劲儿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也把传承的火种带向了更年轻的一代。
2: 你现在是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现在就是能跟着他一起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艺术品，比如这个小辣椒啊、小明太鱼，协助他在他的帮助之下，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出来，然后在展会上面帮助隋老师，跟随隋老师一起去把这个铁艺传播出去，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的这个教课生活当中，我都会有意无意的跟学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吉林手非遗，我们的这个铁艺是如何的有趣啊，然后让他们先有一个认知啊，是勾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深入的去让他们了解铁艺。
1: 从被铁皮划破双手，到在锤声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施红林的故事正是这门老手艺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的缩影。隋老师常称自己为老铁，把学生们叫做铁子。这群因铁结缘的铁子正用青春的锤音敲响传承的节奏。
3: 现在来看呢，现场一坐之后直接了解你，我有时候在展会上都带着工具带着木墩，现场坐孩子们一看啊，这么真实，他们都感兴趣过来捶打几下，也比较解压。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专注，所以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要执着，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在行行业业都会成为大师。
1: 从祖辈的养家糊口，父辈的生活用品，到隋老师手中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再到施红林等年轻学子们接力传承的锤音，这项铁艺走过了百年的传承之路。它没有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湮灭，反而在老铁匠的新思想中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光彩。这是老铁的故事，一个关于千锤百炼，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在坚硬世界里塑造生命的传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店门前。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大刘驾驶的合规网约车与小李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碰撞，交警部门认定小李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大刘无责任。事后大刘主张小李承担停运损失，小李则认为该损失应由保险公司赔付。网约车因交通事故受损维修，停运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4: 属间接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依约免赔，该部分损失由小李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交强险法定赔偿范围仅限于人身伤亡及直接财产损失。经营性车辆停运损失属于间接财产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在交强险法定理赔及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偿责任。本案中，网约车属于经营性车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不承担停运损失赔付责任。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法履行免责条款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经投保人签字确认免责条款生效的，保险公司亦不承担赔付责任。大刘的停运损失应由侵权行为人小李承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7: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

0: 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省各地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以超常规举措有效拼经济稳增长，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0: 全国生态日，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1: 东北超常规赛迎来收官战，吉林卫视吉祥新闻大小屏同步直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连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竣工投产投用见效，以一个个优质项目夯实发展底盘，为吉林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立足风能资源优势，长岭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长岭益海风电厂全面投运以来，依托规模化、智能化运维体系，持续稳定输送清洁电力，有力支撑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和集电南送战略实施。项目投资23.75亿元，总装机30万千瓦，布设52台不同规格风电机组，配套建成220千伏升压站，年均发电量可达5亿千瓦时，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释放绿色生态与产业双重红利。
3: 依托长岭县富集的风能资源禀赋，项目建成后将充分释放清洁能源规模化效益，有效提升区域绿电供给占比，改善电网运行效益，降低区域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落地。
2: 依托玉米特色资源优势，四平市精深加工项目投产增效。四平经济开发区凤姐食品玉米精深加工项目自今年五月投产以来，智能化生产线满负荷平稳运行，通过科技赋能传统农产品加工，实现玉米主食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大幅提升产能，拓宽销售市场，有效带动农户增收。
4: 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呢是在北上广。26年的年初，我们和北京的二环和平里街道，我们又接了20个社区，就是真正让咱们四平的好产品进入到北京的社区，进入到千家万户。
2: 延吉市持续完善城市公共文化配套，城市书会中心项目全速推进建设，目前地下室工程全部完工，主体工程分段有序施工。项目投资1.95亿元，建成后将打造集阅读学习、文化交流、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化新空间，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5: 目前主体分段流水施工，书会中心部分已施工至第32层顶板，银行部分施工至1层顶板，地下室防水工程完成，地下室外侧回填土完成。
2: 聚焦民生基础设施提质，龙井市龙门桥拆除重建工程抢抓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项目进入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原桥因建设年限久远，存在结构性安全隐患，本次重建按照高标准公路1级荷载设计，通车后将大幅提升两岸通行能力，完善城市路网体系。
6: 重建的龙门桥全长176.8米，宽21米，双向4车道搭配专用人行道，配套完善景观灯、夜间照明、排水等设施，通行能力与安全保障水平较旧桥有大幅度提升。
2: 一个个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持续为全省产业升级、民生改善、绿色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拼经济稳增长视频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切实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扛起主责主业，紧盯关键重点，强化创造性有效执行力，采取超常规举措，真抓实干拼经济，心无旁骛谋发展，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向好。蔡东、顾刚、洪庆参加会议。会议分析研判三季度及下半年主要经济指标运行情况，细化全年稳增长目标举措，研究解决重点问题，部署下步工作。胡玉婷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

0: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对任务的科学部署上来，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拿出拼的姿态，强化拼的劲头，落实拼的举措，坚持目标牵引、结果交账，努力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胡玉婷强调，政府系统各行业部门要牢固树立同题共答意识，强化与市州协同联动，立足本行业本领域发展实际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药，用好用足既有存量政策，动态推出一批务实有效、切实管用的增量举措，加快资金下达，推行融缺审批机制，大力清理抑制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地政府要找准方向定位，优化目标，分解任务，匹配路径，创新政策，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多做正贡献，积极挑大梁。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担当，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把主要精力摆在拼经济上，真正以有效举措筑起纾困、发展产业、强化督导，全力以赴打好下半年经济发展攻坚战，确保见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回望峥嵘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3: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薪火更续、浩气长存纪念东北光复81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接收长春海关捐赠的珍贵史料。在庄重的纪念仪式上，大家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传承红色初心，立下奋进誓言。
4: 那些英烈非常的勇敢，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3: 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联纪念馆，当地各界群众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在回望历史中铭记苦难，致敬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6: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时刻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成效告慰革命先烈。
3: 在龙井市日军侵略延边罪证馆，一场老少传承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庄严开展，老兵代表与少年学子齐聚历史旧址，通过参观实物档案、聆听历史讲解、情景再现演绎，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薪火，
7: 使孩子们知道守家国、知奋进，等起全国复兴的重任，
8: 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把国家建设得更繁荣昌盛。
3: 活动现场，老少同台唱响红色经典，以诗朗诵、舞台剧等形式更续红色血脉。
0: 吉祥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本届长春农博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4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同步开展展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吉色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2: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8月14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贵字号农业品牌长春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广西企业携广西六铺茶、柳州螺蛳粉、衡州茉莉花等优质贵字号农产品，面向吉林省商超、生鲜市场、餐饮连锁、礼品团购等采购商集中展示推介， 现场与吉林省内六家采购商达成意向采购签约，两地将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八桂特色农产品深耕东北市场，深化南北农业产业协同发展。
9: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各地开展主场活动、法治宣讲、科普实践、森林生态管护等系列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激活绿色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3: 今天2026年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市举行，省内外生态领域专家、金融机构及产业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展示通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成果。活动围绕生态数字资产创新转化展开，首发通化 AI 生态数字 IP 形象，现场签约生态价值转化、生态资产融资合作协议，发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时空 AI 大模型、生态积分体系，为全域生态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10: 通化市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通过资源节约和闪食品浪费宣传等各种活动，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3: 通化市同步开展生态法治宣传和绿色科普实践，司法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景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引导群众树立生态法治意识，志愿者走进社区街巷开展科普宣讲，倡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11: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还有就是坚持每周少开一天车啊，随手关灯啊，这些都是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3: 长春市组织多部门开展警护春城绿、共守长春蓝生态日普法宣传，围绕黑土地、水源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宣讲，解读相关法律责任，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共治，
12: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抵制违法乱象，凝聚警民共治合力。
3: 针对秋季林木虫害高发特点，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队伍在重点林区布设诱捕设备，全域踏查排查高危风险点位，守护原生森林生态资源，
13: 提高了重点线虫的精准的一个判别，更好的做好这个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3: 在松原，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面向市民、沿街商户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绿色生活常识，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融入日常。从数字化赋能生态价值转化到法治互绿、全民守绿、科技保绿，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梅河口启幕，盛会立足吉林多民族地域特色，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生动展现新时代全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主播张海洋一起去感受一下。
14: 挥发河畔迎宾客，海龙古城聚英才。这里是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彩排正在进行。你听，身后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演职人员正在这里一遍遍的走位合练， 队形怎么变，灯光什么时候接，每一个细节都在抠，都在磨，整个流程一环扣一环，特别紧凑。明天上午开幕式将正式的开场，那全省各组的运动健儿也都到齐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部就位，这场民族团结之约体育竞技盛会马上就要来了。
15: 代表队他们都有各自的助听的一个表演，展现自己的当地的特色的文化呀，还有特色的一种传统啊。我们本次这个开幕式

0: 模式，把民族传统体育从场馆搬到了群众身边，逛个街游个园就能近距离看一场比赛，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了独特魅力。
1: 梅河口城市呢，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面貌，它是一种开放的形式，石榴籽一样的各族相聚在这个梅河口市，让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热情，让大家的这种竞赛欲望也得到了这种释放。
2: 预祝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圆满成功，预祝全体运动员奋勇拼搏，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0: 在梅河口举办的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比的不仅仅是成绩，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内外处处都涌动着团结奋进的暖流，以体育为桥，以文化为媒，白山松水间各族儿女同心聚力，像石榴籽一样越抱越紧，也为咱们吉林全面振兴凝聚起了磅礴的精神力量。
3: 据下新闻消息，今天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常规赛收官战，四场比赛将在19:40同时开球。吉林球迷的两支主队长春已成功锁定淘汰赛席位，延边则不得为晋级拼上一把。今晚19:30，吉林卫视将对长春对战沈阳的比赛进行直播。吉祥新闻 APP、吉林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传播矩阵将对长春对战沈阳、通辽对战延边两场比赛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4: 8月14日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在长春举行。以新大众文艺群体为核心，依托省歌舞团专业院团的策划指导，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活力的惠民文化大餐，也标志着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正式启动。
5: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吉林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舞台上专业院团与新大众文艺队伍同台献艺，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舞者、青年歌唱家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的家乡最闪耀》等精品节目，吉林本土新大众文艺力量轮番登场，大放异彩。许生室内合唱团以动情演绎《喜欢无名的人》，唱响平凡奋斗者的微光力量。青年新锐文艺达人各展所长，彰显新生代创作活力。
6: 很高兴参加那个新大众的文化展演，通过这次演出呢，也能够提升自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能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开心。
7: 而且也是第一次在室外看这种演出，感觉很热烈，让我感觉非常放松。
8: 在现场的话，观众们的那种互动、那种感受、那种热情，还有我们这么近距离的交流，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看到了大家对于流行音乐和合唱文化艺术的这种融合的喜爱。
5: 展演之外，还同步开展了惠民文化服务。吉林省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业余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免费赠送书法作品。同时，现场发放500册民生读本，让群众在观赏精彩演出之余，收获专属文化伴手礼。
9: 主要是看了一些书法家，然后现场写的这些书法作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很支持，留了好几本书。
5: 据了解，本届市民文化季将持续到10月下旬，将在全省开展450余场文艺演出、展览展示、文艺大赛活动，擦亮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特色文化品牌。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14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启动，300多名志愿者系统学习大型活动志愿服务通用礼仪、沟通技巧、应急处置方法及团队协作规范，熟练掌握电影节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岗位流程与技术操作要点。志愿者完成岗前集中培训后，将分组接受具体专业培训，全面保障本届长春电影节各项活动高效有序开展。
10: 春天，樱林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

0: 白鹅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1: 8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复赛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亚太校区开赛。大赛以传承白求恩精神，创医学转化佳绩为活动主题，旨在深化产学研医融合协同创新，加速医学科技成果高效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赛事自今年5月10号启动项目申报以来，累计征集项目120项。赛事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分设医疗器械、生物医药、 AI 加医疗、护理创新4大赛道，57个项目展开竞技。参赛团队通过项目路演和专家答辩，全面展示项目的创新性、科学性和转化前景，最终30个项目入围决赛。
3: 今天我带来的创新产品是我们独创的仿冻龙内固定理念的和线性钢板，我们希望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能够将我们的产品进行更好的迭代以及推广。
4: 我们的项目呢是一个膝关节的双侧同时扫描的膝关节核磁线圈，两位老师都是很专业的，所以他也给我们提了一些很多专业的建议，打开了我们对一些转化的方面的一些想法，收获真的挺多的。
2: 将医生在临床一线的金点子变成患者触手可及的诊疗利器，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用一场场创新比武，不仅让成果转得动，更转得顺。医院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转化、产业应用全链条创新体系，搭建医工交叉平台，加速打通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从临床需求出发，然后通过我们和各种学科的交叉，既历练了我们这个科研能力，同时呢也增长了我们在医工交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意识和一个交叉能力。那同时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从临床需求转化出的产品又回馈到临床，真正获益的是我们的患者。
6: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林迪，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9: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10: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吞噬，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11: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9: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2: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13: 1厘米300年，
10: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9: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3: 各种致力于黑土的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0: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5: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14: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6: 妈妈，快看，小松鼠。
17: 嘘，别吓着它。
18: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9: 哎，兄弟，小点声。
20: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21: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20: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21: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20: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22: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23: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22: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4: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22: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西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2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6: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7: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

0: 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

0: 但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9: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1: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0: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2: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 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

0: 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4: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6: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8: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 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0: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1: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9: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11: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

0: 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正义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旧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2: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4: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5: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6: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6: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5: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5: 印度尼西亚附近

0: 滨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0: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2: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全景916新闻。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8: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9: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

0: 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哦，你好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有个事情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2: 哦，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0: 啊。
2: 我说哦，我当时我是硬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吗？你怎么找我了
0: 啊？
2: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0: 哦，
2: 你还这么多事儿的。我说那个妈，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嗯，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次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多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0: 嗯，
2: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0: 嗯，
2: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跟他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又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0: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40了。
0: 40岁，孩子多大了？
2: 我家女儿17了。
0: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2: 没念书
0: 啊。没
2: 念书，
0: 也念书，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2: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0: 啊，
2: 再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0: 啊，那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儿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她不对，这是确实是她不对啊。
2: 我又问门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0: 嗯，你爱人，你爱人这个事儿啥态度？
2: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当不知道。
0: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气咔嚓，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2: 但是我想着
0: 多大
2: 个
0: 破事儿，
2: 这个，那个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怎么多事，
0: 啊，那说去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2: 哦，那行，我就
0: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杠，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2: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
0: 说
2: 这是
0: 啥办？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2: 对，
0: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2: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0: 嗯，
2: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妹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0: 嗯，对啊，
2: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要
0: 这个事吧，是这样，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2: 哎呀，是
0: 然后咱们表述问题的时候也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2: 没亏吧？我怎么
0: 没
2: 做错？
0: 哎呀，没亏，没事儿 啊
2: 。
0: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

0: 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1: 哦，就是我又害怕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跟我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是要啥事儿？他就说没事。我说那你妈
0: 给
1: 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刚刚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这我都放在心里好几天了，你都不知道。
0: 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儿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儿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行，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侄儿，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哎呀，我婆婆那个嘴可会说了，她说我老公听我的话，她说啥事给我来。
0: 他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个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就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哦，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也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啊？说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
1: 哎，说也是。
0: 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地？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下
0: 就是，对不对啊？
1: 我都是老想这个。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儿啊。
1: 行，
0: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行，这下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一听连。打
0: 他都
1: 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他说，
0: 对呀，所以说那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钟晓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
0: 哎，
1: 再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咱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爱没整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2: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2: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0: 啊，
2: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2: 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2: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万，

0: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1: 嗯，
0: 昨天
1: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0: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1: 啊、
0: 哦，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1: 啊，在网上是不是？
0: 嗯，对。
1: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0: 他34。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52。
1: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0: 啊，对。
1: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啊。
0: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没人挣钱了
1: 啊。
0: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1: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0: 他爹不管呢，啥也
1: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0: 孙子现在11。
1: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0: 什么？你说？
1: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0: 他不硬要，不硬要，咋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1: 嗯，
0: 那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1: 嗯，
0: 后边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1: 嗯，
0: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咱俩地上的，
1: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0: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1: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0: 啊，我也就这合计，
1: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天，
0: 我寻思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
1: 说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吗？
0: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1: 是。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0: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1: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0: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1: 不管。
0: 管
1: 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0: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1: 嗯
0: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1: 嗯，
0: 我是
1: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0: 是啊，我也不信，我
1: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嗯嗯，
0: 就是管了是吧？
1: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管不了，
1: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0: 嗯，是他没那脑子。
1: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里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0: 嗯，
1: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牛，牛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0: 嗯
1: 嗯，
0: 行。
1: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0: 嗯嗯，
1: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肯定得看的，是要不
1: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0: 嗯、
1: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
0: 嗯、
1: 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0: 嗯
1: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0: 孙子现在小呢。
1: 嗯
0: 啊，还不知道长大，
1: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
0: 嗯嗯，
1: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
0: 嗯、
1: 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0: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1: 这离7-8年了。
0: 嗯，对，
1: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塔不成人是吧？
0: 啊、
1: 嗯，
0: 也有一方面，完后来媳妇说俺们要大房子
1: 啊。
0: 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0: 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
1: 啊，
0: 完了后边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一边住、
1: 嗯、
0: 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1: 嗯，
0: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1: 嗯，
0: 还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
1: 嗯、
0: 不是咱们的，
1: 嗯，
0: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1: 嗯，
0: 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你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溜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英语啊，
1: 但学习还挺好。
0: 你看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德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都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身故，大敢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是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再见了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哎，钟瑶老师，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再开学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不断绝联系。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他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他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把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2: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了，
2: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2: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
2: 这个、
0: 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2: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的孩子。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正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我说这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都，他现在我媳妇说他要翻脸。跟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2: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她，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

0: 孤独寂寞找人唠嗑，他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1: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你不好使
0: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1: 对呀，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0: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中原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1: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对吧？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0: 啊，
1: 是不是？这招用
0: 那另外的中中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1: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咚咚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咚咚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0: 对
1: 吧？
0: 对
1: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0: 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他一下子，劝导他一下子。
1: 他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
1: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
0: 对。
1: 我就有一点担心。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
0: 对。
1: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啥用啊。
0: 对，
1: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
0: 对，
1: 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对，
1: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0: 对，
1: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0: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1: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

0: 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会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啊，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又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嗯，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0: 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啊，身体明显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啊，保养关节啊，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看越模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了就控制不住了啊，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你要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啊，都是因为经络堵了，气血虚了。所以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效果。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疏通淤堵经络，补足眼部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是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呢最后几天了啊，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最后几天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好多朋友呢，这个经常觉得这个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跟您说啊，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的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啊，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您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啊，秒杀价一瓶呢就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呐、啊，这位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那真太值了啊！秒杀价呢，活动到月底呢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是总没有胃口，立秋之后啊，天忽冷忽热的，饭桌上没点下饭的好东西，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自这个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就派上用场了啊。这个呢，有的朋友说了，那虾酱那玩意臭的烘的，一点都不好吃。告诉大家啊，您说这个臭的烘的那种原料呢，是加工工艺啊，肯定是不够规范的，所以那个味道呢不好闻又不好吃。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啊，咱们只有在原产产地买的那个东西才是正宗的风味，就好像你买红肠就得买咱哈尔滨当地的红肠是一个道理。而且呢，这个虾酱最重要的是啥呢？那是原材料呗，你用的不好的虾整出来的味儿肯定就不咋地。咱们这个虾酱啊，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大家知道渤海水域那可是全国有名的水域，好水域啊，对虾的品质呢是杠杠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对虾本身是海八参之一，那可不是一般小虾皮儿，那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这个虾酱啊，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那是要丰富。首先呢，这个选这个原材料的时候就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5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啊，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了，这个厂家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虾酱呢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呢才能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儿呢也得这个提示各位朋友啊，这个咱们正常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这个虾酱呢吃着确实方便，做法简单的很，不管是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条，往菜里舀一勺，不再放味精鸡精，鲜味就很足，哪怕是不常做饭的人也能做出挺好吃的菜。而且呢，它是海里的鲜货，手工发酵的，带点天然盐分，吃着能开胃啊，也能补点身体需要的东西，咸咸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波这个超级福利，市场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的送2瓶五香味的，直接给包邮到家啊。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朋友别错过今天的福利啊，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咱们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联系这个小管家，咱们就可以锁定名额了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先验货，验货了满意了再付钱，安心又靠谱。如果是会这个微信购物的朋友啊，就有的朋友会微信购物，那你就更方便了。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就阿拉伯数字666啊，回复666，你就能得到网购链接，哎，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下单，省心又好吃又实惠啊！大家记好了，两个途径，一个是现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得是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啊。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康度的这个百合辅酶 Q 十啊。你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啊。各位朋友，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爬个楼梯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啊，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儿了啊。碰上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啊，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啊。会养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里边呢还添加了这个优质的抗氧成分，长期吃呢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呢看着是更精神更年轻。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元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安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排先得，抢完恢复原价啊！想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让儿女呢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庄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啊，怎么了？
1: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0: 嗯。
1: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1: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1: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因为近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她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0: 嗯，
1: 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
0: 嗯，
1: 然后想要补偿，
0: 嗯，
1: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
0: 嗯，
1: 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
0: 嗯，
1: 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0: 嗯，
1: 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
0: 嗯。
1: 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
0: 嗯，
1: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
0: 嗯，
1: 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
0: 嗯，
1: 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样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
0: 嗯，
1: 要么你就请病假。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停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
0: 嗯，
1: 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
0: 嗯，
1: 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0: 嗯。
1: 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这记不住。
1: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0: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1: 嗯。
0: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1: 对，
0: 那能咋
1: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

0: 把这事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1: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哦！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0: 不是，我
1: 就
0: 是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就是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1: 得。那我得停喝啊！那我得停喝、
0: 啊。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1: 嗯。
0: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1: 嗯，
0: 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1: 嗯，
0: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1: 嗯、
0: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挤，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哦，那我知道
0: 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1: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我明白了。
0: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就是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1: 一样，
0: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哦，
1: 明白、
0: 嗯，好的，加油啊！
1: 好的，
0: 哎、好
1: 的，我知道了。好嘞、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哎，
1: 拜拜，
0: 哎。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

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要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广州是一个工作人际关系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多说话，你就正常，我就是来上班的，干活的就得了。然后观察你，广州和深圳都非常不一样啊，上海和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这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颗白菜心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气？

哦，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乳头乳头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0: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
0: 嗯，
1: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
0: 那、哦、
1: 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
1: 是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
0: 嗯，
1: 其实还是想住在一起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好像
0: 你那个你一直你成家没有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1: 我是40。
0: 40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的？
1: 其实也不是不想。
0: 嗯，
1: 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着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
1: 是
0: 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离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她今年多大了？
1: 他是45，我是40。
0: 啊，他前两年这样吗？
1: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异，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啊，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0: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

0: 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1: 是是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0: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的，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的坏菜了。
1: 哦。
0: 嗯，真的不是，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四十是属，我看看，
1: 我是属虎的。
0: 属虎的是吧？
1: 对。
0: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
1: 我单独的话会，我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也不是
1: 相对还
0: 也
1: 不是
0: 特别
1: 好，
0: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1: 还行。
0: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1: 都有
0: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0: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啊。
0: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进。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他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对，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子，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十年了。
0: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1: 明白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
0: 哎，
1: 问题关键了啊，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啊，
1: 嗯嗯，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钟晓老师，
0: 那好嘞，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嘞，不。

0: 客气，哎，
1: 哎，
0: 拜
1: 拜，哎，再。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这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得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退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讲。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大爷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学你就上老年大学，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对吧？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哥，那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个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人干啥？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是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这个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啊，大伙寻思寻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啊，眼下必须重视起来。为啥呢？咱们的眼部毛细血管直径啊仅有5到10微米，比头发丝还细很多，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一旦出现阻塞色呀，那真的很严重，建议呢都来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周年庆啊，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订购就直接送78块钱眼贴。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国家队，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啊联合中国航天推出，品质100%可靠，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啊，针对中老年常见的这个模糊发物啊、干涩流泪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呢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

0: 员，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这阵子不少老听众都来问了，说这之前卖的特别火的那个新疆大那个大枣咋不卖了呢啊。今天呢咱就跟大伙唠两句实在的，早先那款枣卖的确实火爆，可是呢后期啊厂家这个跟不上，大伙收到的有坏枣有干瘪的枣越来越多了。咱卖吃的东西讲究是良心，既然品质把控不住，干脆就停售了啊，宁可不卖也不能拿那个也不能呢就是拿这个次品呢随便上架，对不对？而是来回跑这个后来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好货源呢，来回跑这个新疆原产地层层筛选啊，最终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菌枣，严格的层层质检才敢再次带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大枣呢好吃又养人，这点呢不用我再啰嗦了啊，今天给大伙专门装着咱们今天这款枣的好在哪。以前呢菜市场的这个枣差别在哪呢，这个平时啊大家这个逛商场啊，早市特产店都能看到卖大枣的，都写着新疆大枣。结果人家买回来一吃呢，这皮儿太硬了啊，这肉薄看不着啊，泡半天呢水都泡不开，吃完肚子胀得难受。有些呢其实是小作坊加工的枣，价格非常便宜，但是一吃呢就带着一股哈喇气儿啊。您说的这个养身体，那还怎么可能呢？这不添堵呢吗？是不是？那么今天呢你就不用犯愁了，咱们直接对接的是新疆原产地，给大伙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菌枣啊，它正来自呢正宗的新疆和田地区。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这个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啊。这里呢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冰雪融水浇灌啊，超长日照啊，巨大的这个昼 昼夜温差啊，让每一颗枣啊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铁呀、维 C 呀，含量远超内地的普通红枣。再说个重点啊，咱们这款菌枣啊，它采用的是科学的间隔种植的这个方式，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洗礼，不催熟，不用化肥，不吃农药，成熟以后呢不染色，不熏硫。

0: 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的精细挑选，剔除滋果啊、坏果、畸形果，到手呢全是优质的好枣，颗颗呢个头饱满，自然暗红，褶皱柔和，不会艳红刺眼啊。掰开呢，果肉厚实紧实，枣核细小啊，枣核细小啊，自带天然糖心，凑近了闻呢，纯正的清香枣香啊，没有酸味、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的熏制枣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放心吃。平时呢，这款特级菌枣啊，一组四袋，只要199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们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元，再加100，仅需要21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8袋新疆和田菌枣，一共呢8斤沉，平均一袋才27块多钱，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8斤够吃大半年的啊！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接下来给大伙说，这个是已经给大伙介绍2-3个月了，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这个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好，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辅酶 Q10、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给大伙推荐这款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到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10 啊，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啊，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就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啊，月底一过呢，就是恢复原价了啊，198块钱那个原价。所以说趁现在只要49块钱呢啊，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再说一下啊，400-1003930。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您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0: 好的，没问题啊。
1: 肯定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说家里的事情。 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
0: 哦，
1: 嗯，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
0: 嗯，
1: 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0: 啊，男孩女孩？
1: 是女孩。
0: 多大了？
1: 20岁。
0: 20啊，
1: 嗯，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0: 就是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
0: 嗯，
1: 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
0: 嗯，
1: 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
0: 嗯，
1: 然后这次回去呢，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0: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嗯，
1: 是，
0: 嗯，
1: 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0: 嗯
1: 嗯，
0: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1: 嗯，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0: 嗯，那就完啊，
1: 嗯，
0: 必须长期吃啊，
1: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嗯，
0: 对，
1: 嗯，然后他有个男朋友，现在跟他在一起。
0: 嗯，
1: 他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他爸爸回去也想要陪他，但是他爸一陪他的话，钱儿就没了，因为他在南方，现在
0: 不
1: 行了就，
0: 嗯，对，
1: 哎，
0: 嗯，
1: 然后他爸就说，其实跟他在一起，他也会跟他爸动手。
0: 嗯，
1: 他爸一看这样的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他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
0: 嗯，
1: 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他。
0: 嗯，
1: 但那个男朋友比他大了能有8-9岁这样。
0: 嗯。
1: 嗯，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
0: 啊，
1: 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0: 他就是能接受呗，
1: 对他俩，
0: 他不打他吧，他也不打他，
1: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跟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
0: 嗯
1: 嗯，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
0: 嗯
1: 嗯，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啥呢？我爱人吧就想让我到他身边，他觉得，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
0: 嗯，
1: 我就好像始终就是这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些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
0: 啊。
1: 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的孩子。
0: 嗯
1: 嗯嗯，
0: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1: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
0: 嗯，
1: 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
0: 嗯
1: 嗯，然后他们家就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就拿我不理户，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户，我本来也可以，
0: 嗯，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啊。
1: 哦，
0: 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的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1: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0: 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想起来父母对他不好
0: 啊，怎么不好？
1: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嗯嗯，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0: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俩小孩直接吵架还是咋的？不是你
1: 因为他骂人吧，
0: 那个，
1: 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
0: 啊，
1: 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0: 就把他删了啊。
1: 我爸也是，就是
0: 那个时候他多大？
1: 初中，初二三那样，十四五吧那样，
0: 十四啊，
1: 对
0: 啊，然后叫老爷给删了。
1: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
0: 嗯，
1: 就是聊着聊着小狗啦，
0: 嗯，
1: 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
0: 嗯，
1: 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
0: 嗯
1: 嗯，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
0: 嗯，
1: 然后就压不住火， 然后就动手。嗯，
0: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
1: 嗯，
0: 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1: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

0: 话大嗓门喊，他是那种拉货的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好喊肯定是的，
1: 脾气特别急吗？
0: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也不会。

0: 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1: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不没看见，但
0: 是
1: 我
0: 说的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子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1: 没听说谁有，
0: 没有确诊是不是、啊？都没上医院看过、
1: 就是
0: 吧？
1: 对对对
0: 啊，
1: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0: 嗯、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
1: 嗯、
0: 完了你们这个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孩子不控制自己，其实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事是有问题的啊。
1: 嗯
0: 你这样，我跟你俩说一下啊、
1: 嗯，
0: 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
1: 嗯，
0: 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
1: 嗯，
0: 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1: 嗯，是
0: 吧？
1: 对
0: 啊、嗯，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
1: 儿？我现在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
0: 啊、
1: 嗯，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
0: 嗯，
1: 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
0: 嗯，
1: 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0: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1: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嘛，
0: 嗯、
1: 他就觉得我
0: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1: 他
0: 那头没房子，
1: 没有
0: 啊、
1: 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
0: 啊，
1: 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万多，
0: 啊、
1: 我就挣几千块钱。
0: 啊、
1: 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呀。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
0: 嗯，
1: 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
0: 嗯，
1: 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是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
0: 嗯。
1: 嗯然后他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
0: 嗯
1: 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0: 嗯，那、啊、仨姐姐呢啊？
1: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是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0: 嗯
1: 嗯，我又跟他，
0: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1: 嗯，
0: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半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1: 嗯
0: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1: 嗯。
0: 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
1: 嗯，
0: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俩钱儿，是不是？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在找不着了。
1: 是
0: 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1: 我也这么说，对。
0: 对你跟他俩把这事儿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有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
1: 嗯，
0: 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儿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1: 嗯，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
0: 嗯，
1: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0: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听能听出来。哦，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 别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

0: 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们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1: 对，
0: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你犯不上了。
1: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0: 那你这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1: 嗯
0: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1: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0: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咱俩钱儿，听着没有？
1: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每个
0: 月。不可能
1: 把这个
0: 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1: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0: 给我。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1: 嗯，
0: 你寻思那都寻思那时候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1: 嗯，
0: 好了，
1: 是好的，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嗯，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知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明知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知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啊，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咚咚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1: 就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0: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2: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0: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尊老敬老。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喂，老师吗？
2: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3: 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今年31岁
2: 啊，
3: 也是这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2: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3: 那能不念书？念书
2: 对呀、啊，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你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0、4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那咋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3: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2: 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

0: 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儿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1: 哎呀，中学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1: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1: 啊，我该办的事儿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1: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1: 上海的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别人也不那么贵了。
1: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中午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1: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1: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几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搞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啊！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儿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的。
1: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他俩都着急，我都六、
0: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扯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
1: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这个还有个事儿，钟老师哈。
0: 嗯。
1: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边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对，你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哎，我这老头不好。
0: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刚退，
0: 你就闲的，你就原来是还、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寻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了？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1: 好好的，钟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儿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是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邓阳老师。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儿，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儿，我俩是二婚，然后准备登记。
0: 啊，你多大岁数了？
1: 嗯，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嗯，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
0: 嗯，
1: 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
0: 啊，嗯，然后呢，儿子呢？
1: 啊，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吧，我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1: 啊，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1: 是8个多吧，
0: 嗯，
1: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密码老爷子设。
0: 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1: 啊，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0: 嗯，
1: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0: 嗯，
1: 就是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0: 嗯，
1: 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这房子买了，
0: 嗯，
1: 那个也得我名，只有我名，
0: 嗯，
1: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0: 嗯，
1: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0: 嗯，
1: 等到以后的，
0: 以后他能做啥呀？
1: 来要我这个房子。
0: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1: 没有，我现在
0: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1: 我俩记记，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0: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1: 那不行，不得劲儿。
0: 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说你这人。
1: 就是我俩在商量，说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0: 嗯，
1: 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啊。
1: 啊，这个真得咨询律师。
0: 对。

0: 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三头五百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1: 嗯，他也说这样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假设这块糖，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0: 根本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他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1: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边
0: 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1: 是他花钱了。
0: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1: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0: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这么讲，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1: 是我俩之间没有。
0: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1: 还是得找律师。
0: 对，得找律师。
1: 我感觉。找律师，我都感觉好像有点冷。
0: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的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1: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0: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听着没
1: 有？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再。
0: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
0: 哎，好嘞，再见啊！哎，
1: 再见。
0: 哎哎。小米说：“这挑里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来挑去的，你说。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呀，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降服你老公拙嘴笨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左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左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不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儿，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

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4个人，一个领导用不动，2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没有白干的活儿。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啊，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儿，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的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呢？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那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有的能休7天，有的能休15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3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13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但这玩意儿你就行，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娃还有脸想要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这个真是的。那玩意儿13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13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儿就该。

你啥了，就啥都得先老爷们干，人老爷们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闲心，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1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我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参加了咱们那是十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不来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礼欠呗，那就这就这玩意儿，那你这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用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子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
1: 我
0: 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说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儿，是用这事儿过
1: 不
0: 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不连少连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那咱总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都是退休职工。
0: 嗯，你今年多？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

0: 事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吧，干点啥正事，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你把身体整好、
1: 啊、
0: 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了
1: 是
0: 啊，咱有那个、
1: 啊、
0: 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比啥都强，真的啊
1: 啊
0: 啊、
1: 哎、
0: 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没得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差他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理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嗯、
0: 啊、
1: 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
1: 哎，
0: 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
1: 碰碰自然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们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说的，别人给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礼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儿。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取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前人家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就这么回事嘛，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
0: 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有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她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她那初中毕业之后，给她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0: 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0: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1: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的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0: 嗯，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的。
1: 吃药不？
0: 他不吃药，
1: 也不用，
0: 给药他也
1: 不
0: 吃，不
1: 用吃药是不是啊？
0: 嗯嗯，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的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1: 他走哪儿去了？
0: 走老远了，
1: 就自己溜
0: 一个线去，
1: 自己溜达走的。
0: 对，
1: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0: 骑个电瓶车。
1: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0: 对对，
1: 胡了八肚的。
0: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1: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0: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1: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0: 就是、
1: 他姑娘能看他呀、
0: 他
1: 姑娘能看他呀、
0: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他，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1: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0: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是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
1: 他这孩子虎不虎？
0: 他想证明自己。
1: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鲁超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呀，
1: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刷视频
1: 啊，刷视频啊。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1: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着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 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0: 但是我有点着急，
1: 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1: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儿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啊，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他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0: 是
1: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1: 对呀，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那我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1: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啊，对，得带过来。
1: 对，
0: 是吧，
1: 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1: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0: 嗯
1: 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这出这主意咱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说不带听的，那老大娘们，我跟你说，
0: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1: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
0: 嗯？
1: 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0: 是
1: 啊、
0: 嗯，
1: 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去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0: 嗯，
1: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
0: 哦、想不了，
1: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0: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1: 现在不行
0: 啊，
1: 我一直的确强调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
0: 啊，
1: 你爸不会同意
0: 啊。
1: 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0: 嗯，是
1: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的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吧。你老爷们看的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了。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0: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1: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0: 嗯呐。
1: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0: 再等一等哈。
1: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年，就算我吹牛了、胡说了，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0: 我明白。
1: 你要做，
0: 我也明白。
1: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

自己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0: 这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上去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像咱毕竟咱一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
1: 啊。
0: 说说怎么了？
1: 哎，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啊，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总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钱，您把钱都给你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啊。
1: 老头有点退休金，
0: 嗯、
1: 而且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整天找这事儿，甩脸子、
0: 嗯，
1: 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这回要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那、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的，是吧？
1: 嗯、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人家确实就觉得说的家里头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儿，反正是。
1: 啊，
0: 嗯，
1: 就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以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啊。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这没吃药没超女要钱，是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吃不够吃药还超女要呢啊。
1: 嗯，没有是吗？
0: 嗯，对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都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1: 嗯、
0: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1: 嗯，
0: 这不就、
1: 哎、
0: 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老太太总说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老的也给点吧。
0: 那都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
1: 嗯，
0: 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来老太太上医院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3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对，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他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我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嗯、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

0: 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不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也没多少钱，一直都、老头一定要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的，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啊，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啊？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是吧？
1: 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早死了，那就这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他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是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着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这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你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是，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他就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明白了，完了我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吨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万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

0: 变更播种，接感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2: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0: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东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因为咱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的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说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是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就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做一件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咱们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

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啊，把这个纸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的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这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阵儿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只。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儿，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那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的，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在哪儿？老张家根在哪儿？我们根在啥？实际上是根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其他的就真的不要追求，不要偏执啊，不要偏执啊。

0: 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松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吧，今年36，
0: 嗯，
1: 然后我父亲是60岁，
0: 嗯，
1: 我是属于接这个父母的一个厂的这买卖，我来接，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就发现吧，我父亲跟我们这个厂长就是资源有问题，
0: 嗯，
1: 啊，包括厂子里边的人也传，还有家里亲戚也都传，最开始吧我也不信，
0: 嗯，
1: 但是后来的时候我
0: 这厂长是个女的是吧？
1: 对对，女厂长，
0: 嗯，
1: 这个女厂长吧，之前
0: 这女厂长在你家干了多少年了？
1: 之前干了2-3年，然后我离职了，后来又重新回来上班，上了能有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我发现这个事儿，我就给开除了。
0: 啊、哦，是这
1: 个
0: 就是2-3年就在你们厂子就干那么重要的工作吗？
1: 对，
0: 外聘的原来就是厂长啊，其他厂厂长、
1: 原来他就是这方面有经验，
0: 专家类的是那种是吧？就是人
1: 不算那么特别厉害吧，就是工作上自己他说很厉害，但是其实工作管理能力呢并不高，因为跟厂的所有人都干仗
0: 啊、
1: 干来干去吧，就剩自己干活，然后和我父亲干活了。

0: 完了我父亲就把这厂子当成自己的厂子，就是自己家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跟他拼命的干，干来干去干来干去，我就发现他俩有问题，
1: 嗯，
0: 亲戚也传，是同事也传，
1: 嗯，
0: 然后刚开始我倒是不信，但是那个后来吧，这个女厂长她之前有两任丈夫都已经死了，
1: 嗯
0: 啊，就是我曾经还找过算命的吧，就开事儿的，说这个他挺克你爸的。
1: 啊、
0: 我说是，之前两个男的都给克死了。我说怎么跟我爸又扯到一起了？
1: 嗯，
0: 我说那你不能用了，赶紧就开除。然后我找了一个别的机会，就给他开除了。
1: 嗯，
0: 开除的时候呢，我爸是非常不乐意，因为我爸60岁了、
1: 嗯，
0: 现在性格也不是特别好了。
1: 嗯，
0: 而且他还觉得我是儿子，他是爸爸，这个厂子是他一手建起来的。
1: 嗯，
0: 怎么能这样？然后那个这个能有一年多开除的时间吧，他们两个也保持着联系，
1: 嗯、
0: 而且这个女厂长呢，到了一个我们当地一个对手家，就是死对头家的一个地方去上班去了，不是当厂长，当工人。
1: 嗯。
0: 然后有些时候我父亲有一些东西还去问人家，就是他就觉得人家厉害，完了是保持这种联系也好，还是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之前我就一直跟我爸，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该怎么去说，因为我跟我母亲没说。
1: 嗯，
0: 但我母亲是个很佛系的一个人，就是她那个从9岁开始就吃素。
1: 嗯
0: 啊，一直都是一口油和肉都没吃过，
1: 就
0: 是
1: 不管事
0: 儿
1: 啊。
0: 对，他就是想，也可能就像其实有一天我父亲会回头或者怎么样，他都是很那个看得很淡。
1: 嗯，
0: 很多人还都找他来聊心，聊聊这种心情啊，或者遇到难事的找他来解惑。
1: 嗯。
0: 但是我提我爸的事的时候，我妈就是，哎呀，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都有自己的这个造孽，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完了，我都是，但是没跟我妈说过明确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作为儿子来讲，怎么去跟母亲开口，
1: 嗯、
0: 是跟。
1: 就是首先来说，我觉得，作为你来说，你最重要的是这个厂子能不越办越好就行。至于你爸跑不跑破鞋，跟你没啥关系。他如果这个跑破鞋会影响到你这个厂子利益的话，那你非常严肃的跟他说，你俩咋扯都行，你别给我这个影响我们这个厂子订单乱七八糟这玩意儿。而且我告诉你，我说
0: 讲到了，
1: 而且我告诉你，我说那你也告诉他，你说那女的克夫克死俩了，你那啥，你就说完拉倒吧，其他的你不用管啊，其他的你不用管。
0: 我们又聘来了别的厂长，
1: 嗯
0: 啊，他都在这个厂长还有厂子面前说，这以前要谁谁在这儿的，肯定啥事都解决了，
1: 嗯，
0: 就让现在的厂长都没法去干。
1: 你告诉厂长，你不用管他，那老头岁数大了，不用累他啊。
0: 他就是想让他回到我这儿来上班来，我来一心一意。
1: 那你必须跟他干一仗了，那你这玩意儿我说了算，你给我上一边来去。这必须得。
0: 然后他现在就说，对，就是我跟他顶过几次，他现在我俩现在平时也不沟通了。
1: 嗯，
0: 哎呀，就是微信也都给我拉黑了。
1: 对，你尽量别到厂里来啊！就是你让我干了，我肯定往好了干。但是你别傻这块再来掺和了，就完事儿了啊！至于他生活作风问题，你没有必要干涉过多啊。对，这个事儿就
0: 是
1: 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兄弟，
0: 啊，
1: 不止你一个人问我这个事儿。这样的事情就是老爷子干涉这个厂子怎么办？没办法，
0: 啊，
1: 只能让他尽量少的干涉，
0: 是
1: 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不，这真这么多年吧，就是做买卖的说老爷子一整就过来给人工人骂了，我说咋整？那你给工人赔礼道歉，赔礼道歉去呗。完了之后说那是我爹，我也没招，对吧？
0: 对，
1: 但你不用听他的，他乐说啥说啥，我多给你开点支，多给点奖金，受气了，你就只能这样。你能说的给门卫设个岗，老头来撵出去，那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说不，他可以不来，那不可能，不要做梦了啊！
0: 我现在担忧的并不是厂子经营会不会受到影响，
1: 嗯，
0: 就是担忧他这么做，我觉得就是对不起我妈。
1: 你这个心不用你操
0: 啊，
1: 你这个心不用你操，你把厂子做好了行，你把你自己整好了行，你别上外跑破鞋去，有点本事就行啊。
0: 嗯，就是之前这个厂长，这女厂长吧，她做了一些别的事儿，
1: 嗯，
0: 都赔了很多钱客户，但是她没有告诉我，
1: 嗯，
0: 然后吧，今天我们晚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这个女厂长就给我发微信，发了很多账单，20000多块钱，
1: 嗯，
0: 说这个钱都是咱这期间都是她，
1: 嗯，
0: 就是她犯的错，然后她赔的钱，
1: 嗯，
0: 但是她并没有告知我，当时也没有请示我，她就把这钱直接垫出去了，
1: 嗯，
0: 完了现在想让来我给她拿这钱，
1: 嗯，
0: 完了当我们家在吃饭前，我爸就说了，那你这钱你得给人家，人家都挺好，怎么怎么的。我一看就开始向着人家说话了。完了，我一看他手机微信，跟人家在那唠嗑，就是说这钱你让他给你，没事怎么怎么的，
1: 嗯。
0: 他俩一直保持有联系，就是已经影响到钱和，
1: 那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做决定，跟我这个咱俩这之间没关系。你一个做生意的，按照合同来呗，对不对？ 说别的没用，你就做当厂长，你当老总就是有点有老总不就定事儿的吗？那有事儿你抱怨有啥用啊？你该定定呗。
0: 钱的事儿我倒是不担心，就是担心我就是

0: 我爸这种状态，
1: 这个事儿你管不了啊！我敢保证你管
0: 不
1: 了。
0: 不说话，今天吃饭都一句话不说，他就觉得我知道他这个事儿。
1: 那就少在一块吃饭，那就少在一块吃饭啊！
0: 哦，
1: 好了，这个我告诉你，你做不到。如果能做到，我早告诉你办法了啊！你别涂羊涂神婆啊！好了，哎，
0: 好，明白，明白，
1: 再见啊！好嘞。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嗯，你好，钟晓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挺困扰我。
1: 啊，说说吧啊。
2: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和我说要去盯班，是舞蹈学校，我也是舞蹈老师。然后舞蹈学校每周的周一都是带薪休息，9月1号那天就是周一。盯到哪天不确定，盯到了9月15号，9月15号那天也是周一。9月15号那天晚上他跟我说明天不用来了，然后他能回来了。我说行，那是早上我回复他的，我说行。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看看工资怎么算。我说那就是9月1号到9月15号呗。他后来就跟我说那不对，9月1号那天是星期一，星期一的话就应该算这周了。这周的话我就不能给你算工资。我现在有一个困惑，就是这我不是说差这一天的钱，我就是非常好的朋友让我去给他盯班，那我就想知道这一天钱他到底应不应该给我。
1: 这个那天不是休息吗？
2: 对呀、
1: 那天你不也没上班吗？
2: 对，是带薪休息。
1: 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本身来说就是盯班，对吧？
2: 对，
1: 你们两个商量，这个没有啥应该不应该的啊、这个
2: 现在
1: 我就觉得
2: 我之前吧，之前老师您听我说，当天他就把盯班的钱给我了，给我了，我倒无所谓的，就是一天也算那什么。但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给他盯课，都是舞蹈老师，我给他盯课，我需要进他我给他代课的群，去给他录视频，然后发到群。然后今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把那5个群。给我踢走了，就踢出去了
1: 啊！
2: 我心里头可难受了，
1: 不让你在就不让你在群里了是吧？
2: 对，但是我心难受了。
1: 为啥？就是因为你不替班了呗，是吧？
2: 对，因为我不替班了，也可能是因为我说1号到15号，这个事儿了。
1: 他也生气了啊！
2: 对，他也生气了。
1: 其实呢，你盯一天班给几百块钱。
2: 哎呦，一天才80块钱，小不是，咱们总扶余这块儿
1: 啊，那是，那我知道它不一样啊，那是这样，不是论小时的，是论天的那种，是吧？你这样，
2: 对，就是
1: 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说实在话啊，就说的，如果是一个啊，就是比较大气的这个领导啊，他不会在乎那一天的那个80块钱，肯定不会。但是呢，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呢，他可能就比较在乎这个钱，这个就是不一样呗。或者说他现在没钱，他现在赔钱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呢，作为您来说，我明显感觉到你朋友少。
2: 哦，对，但是我这个朋友都是好朋友。
1: 我知道都是好朋友，但是你朋友少，就是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但你不是他最好的朋友。
2: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你由于朋友少，造成了对一个朋友某一个朋友的这种依赖啊，那么这种依赖是超过了应该的那种啊，超过了应该的那种，这就有点不对了，这是咱们个人的问题啊，钱不钱的是小事儿，我觉得你应该多交点朋友。你这玩意儿咋这么讲？跟你俩处不来了，我还有别的朋友，你现在你跟他处不来了，这么好的朋友你就没有了。你就有危机感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是灾难啊。实际上这算个啥事儿啊？一瞅这样不能结，那以后我就不给你盯课了，我给你盯个六饼啊，盯啊，再盯说明白了，正常放假的那日子你给我算钱啊，不算钱我肯定不去，就完事儿了呗，对吧？这不就是原来的时候这个话没说明白，话没说明白啊？你跟他俩不是一个学校，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不是一个学校，然后他请你过去，实际上来讲呢，那有可能是，他们那个学校，就是他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吗？
2: 啊，对，你怎么知道是校长？
1: 因为我一听就是啊，我听出来了啊，呢吧。

0: 啊，
1: 对，他就是校长。
0: 对，他就是这样的。如果是普通老师的话，他就是他给他多少钱他就给你了，就比方说给他14天的钱他就给你14天的钱，给他15天的钱他就给你15天钱，一听他就是校长，他是负责管理的，所以说他觉得这个钱是扣出的啊，是这样的。这个明白了吗？
1: 你太厉害了，这样知道是校长
0: 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这80块钱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朋友太少了，你朋友太少了啊，人家朋友特别多，不差你这一个。
1: 对，
0: 人家朋友特别多，不差你这一个。你朋友非常少啊，照顾也得他照顾你，然后你们互相照顾。然后呢，一旦没了这个朋友之后，你就没几个朋友了啊，是甚至说能到他这个层次的朋友就没有了。那对于你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损失。这个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是要知道不能这样啊。
1: 我也知道不应该这样。
0: 嗯，所以说你就是，无论是因为咱们不说别的，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为了挣钱，那就不一定非得意气相投，在一起能挣钱就行，对吧？
1: 他真不是，这个纯粹是靠面子，他求我就
0: 是。所以说你就不对，你这想法就不对，就是人家也不求你，也不是不给你钱，我怎么没求别人呢？说句实话，不找你的话，别人就讲话找个教跳舞小姑，那不有的是吗？为啥非得找你啊？对吧？你想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的这个性格和状态是不对劲儿的啊，就是钱，其实就是这个钱该给不该给是小事儿啊，是小事儿。我觉得你应该是因为你岁数30多岁不大，但是绝对也不小了啊。你对于某一个朋友经常性的如此的依赖啊，其实你哪怕你对他烦的时候，你也是对他是依赖的。你希望你们之间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其实这就不对了。那朋友是什么？朋友到最后的好朋友是就筛选出来，沙里淘金，海椒跟谁都是不错的，但是能交到啥样，那是逐渐的时间来选择和淘汰的。那觉得这个朋友，哎呀，走到差不多了，你一看出这事儿了，那可能就那以后少联系就得了呗。但是作为你来说，因为你朋友特别少，你跟他少联系了，你就会觉得损失特别大。穷人得狗头金呐，走一步拎三拎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对不对？你要富人得个狗头金的话，直接扔家里箱子里就完事儿了，对吧？啊，
1: 行。
0: 所以说不要在乎这个钱的事情了，没多少钱啊。叫这个汁儿叫完了之后，就是咱说不是钱不钱，就是叫完这个汁儿之后，你俩这关系也就那么回事儿。你到最晚你能看明白，你俩关系也就那么回事儿。我一听这也不是啥太好的关系，你还把它形容成啊，你们关系真的很好，怎么怎么地，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你把他当成了非常重要的朋友，而你只是他的普通朋友。所以说你这个就是非常不对等的朋友关系的话，到最后你就会有危机感，必然的。你的心理障碍在这儿啊，不在于那80块钱。听见了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是。
0: 这个听明白了吧？所以说那玩意儿，那你跟他在一块儿就是普通朋友呗，到时候能挣钱就挣，不能挣钱就不挣，在一块儿吃饭也挺高兴的，别提钱的事儿，就挺好的。对吧？你还可以交别的朋友。明白了吗？
1: 今天晚上我都想去学校再问问他了，我下班以后。
0: 嗯，
1: 我想去学校问问他，为啥要把直接就把我踢出这个群？
0: 你就扯那干啥？
1: 卸磨杀驴了呗。
0: 嗯，就是你就是个驴啊，这玩意儿很正常啊。这个，你想明白没有？就是你凭什么对人家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对，您说的特别好。您说的就是我把他当成好朋友了，我只是他好朋友中的其中。一个
0: 还不是最好的，
1: 这个就是
0: 还不是最好的，因为他的朋友最好的应该是，就是每个人交友观不同嘛，他跟他最好的朋友应该是利益关系特别大的啊。
1: 对，您说的对。
0: 所以说，那你这朋友交的方法就不对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
0: 嗯，
1: 是我想的多了。
0: 嗯，想清楚了，
1: 谢谢您。
0: 对，也没有必要翻脸，没有必要翻脸，就是以后钱该挣啊，多挣800是800，你说是不是？
1: 嗯，行，
0: 嗯。那行了啊，好了，想开这事儿，心里就压力小了，是吧？然后也知道以后应该怎么做了。
1: 要不然我都睡不了觉了，今天晚上。
0: 对啊，你想明白这事儿就可以了。他就是更多的考虑是利益，那你作为你来说也是更多的考虑是利益呗，对不对？80块钱这次我可以不要，因为咱们没说清楚。那下次的话，你再让我代课的话，那我可得跟你说清楚。你要用就用，不用就拉倒，对吧？ 或者说下次你就心里有数了，那天空余那天那就不能算钱，不算钱拉倒，反正我也在家待着，对吧？
1: 对，
0: 就是其实空余这天你考虑更多的不是钱的事，而是两个人的情感的一个纠葛，是吧？
1: 哎呀，您怎么这么聪明啊，太优秀了。
0: 听着，
1: 就是这个话，
0: 情感的纠葛实际上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啊，对吧？所以说以后你就嫩葫芦扣子，我就是干了多少天活挣多少钱，多天跟他就是干多少天活挣多少天钱就完事了，我就一打工的，对吧？我还得跟你处好关系，因为你那块有活，偶尔能让我多挣几百，多挣几百是几百啊，那玩意儿钱谁也不会印，是吧？
1: 对，
0: 这想明白了吗？然后你就会很快乐的，很快乐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了。
1: 嗯，就没有疑惑了，要不然我都要赶他去了。
0: 嗯，何苦呢？何苦呢？你觉得呢？所以说，但是你的这种交友观的话，或者这种交友能力的话，对于你来说是危险的啊！你应该有更多的朋友啊。
1: 好，
0: 嗯，好了，嗯。再见啊，哎，
1: 谢谢您，钟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这咱这么讲啊，这就是海阔天空的，没有必要因为这一个事儿啊。好了，再见啊，哎，
1: 嗯，谢谢您，钟红老师。
0: 嗯，不客气，不客气，以后再有想不开的，再给我打电话，还乐意陪你唠嗑啊。
1: 好的，好的。

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

0: 十左右。
1: 世界人生看中国，中国人生看吉林，让林海深乡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双手，数十把铁锤，半生时光。从长白山脚下到国家级展厅，从一门手艺到网友追看的文化符号，它让冰冷的铁皮长出鳞片，卷起叶脉，带上生活的温度。无数个不服输的日夜，把坚硬的钢铁揉进故土的烟火，用粗犷的锤法敲出东北人骨子里的韧劲儿。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本期播出《老铁的故事》，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主持人燕佳。说起铁，自炉火中淬炼而来。似乎它和刚毅实用经常绑定在一起，铁匠行当代代相传，曾经是乡间市井里不可或缺的生计，却也在工业化浪潮中渐渐被人们淡忘。而在长白山下，有人偏偏不肯让这份老手艺就此落幕。30多年的时间里，他做了一件在国内几乎无人敢想的事儿，用一双手、几十把锤子和薄薄的铁皮浇上了劲儿，把冰冷的铁皮敲打成一个立体、有温度，甚至带着香味的艺术世界。这项技艺也在2011年正式入选吉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天，让我们跟随安图随氏铁制品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随进才走进老铁的故事。在长春的一次展览活动现场，随老师的展位前围满了观众，研学的中小学生、本地与外地的游客都发出了连连惊叹。在他们的眼中，眼前的这些色彩逼真的鱼和辣白菜与那个认知中的铁产生了巨大反差。
3: 从这个铁上面可以看出，它的就是各个外观都比较细致。比较让我惊喜的一点就是铁能做出来奇形怪状的样子，也是比较厉害了。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
4: 本来我都已经走了，然后发现这块这个白菜这个造型非常奇特，我又回来看看其他的这个作品都非常非常有特点，就是挺吸引人，挺栩栩如生。
2: 一句我以为铁只能用来做工具，道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从实用的工具到令人震惊的艺术品，随老师是如何在铁皮上施展魔法的？我们找到了正在忙碌的随老师。
5: 其实要是您不说的话，大家看不出来这是用铁艺做的。
6: 对，细看的话，就是很多东西呢，比如这个鱼，它也是能看出来每一条鱼都不一样，而且呢，有的干透了，还有说带着血丝，这种纹路啊更真实。所以每一条鱼也不一样，每一条鱼都是唯一。很多吧，原先都是说一般用这种材料，平时看的浮雕比较多，就是你要直接打造立体的，它又通过几个面把这东西做的立体360度的那种感觉，就是很难。要做个浮雕的时候呢，可能是还容易些。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蔬菜啊、水果啊啥的，你像金瓜纳福，那就是放在老式框里头，更有那种烟火气，更有那种感觉，更生动。
2: 从实用铁具到立体铁艺，这中间隔的不仅是技艺的鸿沟，更是时代变迁的缩影。隋老师作为第四代传人，他的祖辈和父辈都曾是以铁为生的手艺人。到了他这一代，这门手艺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工业产品取代了手工铁制品，老手艺即将失传。是让这份祖辈的技艺就此断掉，还是让他在自己手中脱胎换骨？作为一名美术老师，隋老师做出了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决定：跨界。
5: 您倒是当年是怎么想到要把我们这个技艺传承下来的呢？因为我看您资料哈，您是第四代传人了。
6: 第四代，对。其实我在没做这个之前就是一个美术老师嘛。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所有的老师都一样，心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总想要找到自己的一个符号。就是一看到齐白石的虾，就知道是齐白石的作品，是吧？一看徐悲鸿，一看这马，哎呀，不用说了，就是徐悲鸿的马。那么我就是在想，做了一生啊，就是一辈子是个美术老师，能不能为自己做一个 IP？ 所以我在想，老人的记忆已经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就是个符号，他们做的都是生活的用品，或者到爷爷和太爷，他们都做的是工具，什么锤子呀、镐头的都工具。到父亲呢，就是文创了，父亲开始做用铁皮做生活用品，水桶啊，用铁皮做烟筒啊等等。到我这边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我也不感兴趣。那么就想，我学了一辈子美术，能不能跟父亲结合？但这绝对是跨界，国内没有人这么去做的，因为铁刚性太强，0.35到0.4的铁皮，有时候再硬点就0.5，像白钢似的，太伤人了。我也是冒险，也是大胆，就是做人要诚实，要老实，但是在画画这方面、艺术方面需要大胆，需要大胆创新。那么那个时代呢，就是可能这些人能养家糊口，做水桶、做生活用品，但这个时代90年后被工业代替了。那么工业的就是它已经出现都塑料制品，这个技艺要如果不传承，老人还不甘心，
5: 不想把咱们这份手艺失传了。
6: 对呀，但是失传了没人去做的东西，那么我就把这个接力棒给它接过来，那么在我身上，在我手上能不能把它文创，我也不敢想。
5: 您当时是哪年？那个时候文创产品还相对比较少吧？
6: 我是一种责任吧，应该说一个美术老师嘛，就是有责任的想能把这老人的技艺啊和咱们的艺术能不能融合在一起，捆在一块儿。所以这个我就觉得这也是大胆的尝试吧，自己先尝试呗，自己先受伤。
2: 自己先受伤，这句玩笑话背后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我们看到的一条条立体生动的鱼，一件件鲜活的辣白菜，它们的诞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和无数次失败。隋老师告诉我们，光是让一条鱼从平面站起来，就耗费了它20年的光阴，而这每一锤每一凿都伴随着伤痛。
6: 这个鱼你现在看，咱们看都是立体的，对吧？开始的时候我就做的就是一个浮雕一片，没有大胆的去组合，不懂，就是一片一片的来，先做的一片，完了那纹路啊，那个比例啊，那个质感啊，就一片一片的找，最后呢找完之后呢，用了20年的时间把这鱼做成个立体的了，3D 的了。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是最难的，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总受伤，所以手啊一不小心就被这个铁就划伤。
5: 这全都是这个铁划的。
6: 对，铁划的。这些年来到长白山之后呢，就觉得接地气，也就是把咱们长白山的美人松啊，包括那个冰凌花呀、人参呐、就是包括咱们的一草一木，可能说长白山所有的这些资源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给我的一些素材。
5: 可能这个铁片哈，薄薄的一个铁片，在你的手中敲敲打打，
6: 对，
5: 其实这每一个敲打的过程当中，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是在不断的去千锤百炼，然后呢，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美化，然后用一个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
6: 对，人生嘛，其实都要经历，就是千锤百炼在这儿。就是我做一条鱼，可能小鱼的话，可能几十锤、几百锤，那么大的鱼都在上万锤。我们都看到每一条鱼身上都有纹路，这都是锤打出来的。正常来说，它就是个白铁皮，一点纹路没有。那经过你的锤敲打打，打的是你的想法。
2: 为了让作品能够拥有独一无二的生命力，隋老师的创作过程极为严谨。他告诉我们，每一件作品的诞生都必须经历一套漫长而复杂的工序，从选材、构思、写生、绘制到剪裁、锻造，20多种工具轮番上阵，正反面反复敲打，才能最终成型。
5: 您在构思一个作品的时候，它大概会经历哪些个过程？
6: 首先是我要画鱼的好，我也到那个现场得看看鱼，我要画的做那个美人霜，我也到场地画个美人霜，它的生长的规律啊，动态呀、啊、表皮上的那种质感啊，那种粘纹啊，粘线的东西，你做东西嘛，你得对它得了解一遍，所以回来呢先画一遍，画完之后呢再画在铁皮上，铁皮上画完之后再这个切剪，剪下来，剪下来后来在背面反面正反面锻造，就是敲敲打打，连需要程序大概20多种工具。实铁没有生命，但经过你的处理做完之后，不管是鱼干还是真鱼还是心头肉，大家瞅的就是真实。
5: 我觉得就有一种力争上游的感觉。
6: 是是是，表现就这个意思。
2: 在隋老师众多的作品中，除了招牌的鱼，最近的辣白菜系列更是火出了圈。这个极具延边地域特色的美食，被隋老师用坚硬的铁皮塑造的活色生香。有人开玩笑说，看着这铁打的辣白菜，仿佛能闻到那股酸辣味儿。而这件作品的诞生，同样充满了千锤百炼的故事，甚至是在火车上灵光一现的结晶。
5: 您看您这个辣白菜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个？我觉得有一种我们这个延边的辣白菜就是吃着这个挺有口感的，就是不一样，我也看到这个感觉了。
6: 是2025年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最硬的年夜饭，里面其中有一盘辣白菜。2026年呢，又用2个月时间做了一桌延边的美食，先到延边也有辣白菜。那么这是辣白菜，我觉得一直想要做的题材就是能不能做成立体的，那时候还是在放在盘子里头。那么立体的话呢，我就觉得就难度了大了，它也旋转，大家看那是360度在转，我就觉得再放大一点，我就让大家抱着可以照着相。延边大学有那个王强嘛，我就设计了这款大的辣白菜，那个当时全国各地的游客们都震撼了，没想到来延边吃辣白菜，没有想到看到这么大的辣白菜，
5: 我们视觉冲击力很强。
6: 是是是，就是我觉得当时一个是做大呢不失真，而且颜色就是跟真的一样，尤其广东的、湖北的，还有三亚的游客、哈尔滨的游客抱着辣白菜都合影，他们就感觉非常震撼。他就是分了外面一层，里面大概有4层，
5: 帮是帮，心是心，
6: 对对对，帮是帮，一层一层往里裹，最后裹在一起。
2: 如今隋老师也开通了自己的网络账号，起初他觉得这会耽误创作，对网络有些排斥，但现在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和传播平台，各种评论也纷至沓来。
5: 好多人给您留言，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
6: 大家首先是评价好的多，一个是厉害，一个说真棒，就是民间的匠人高手等等的高手在民间。那么不好的说，隋老师你做的铁有点太粗糙了，太简单了，什么样评论都有。但是呢，这么硬的铁做很细腻的，它不是我的性格，因为铁的它本来就是刚性强有力量的，因为把铁那种质感那金属的那种那个它的特性表现出来，就粗犷大气。
5: 对，它的线条本来就是硬朗，
6: 就是硬朗。对，你要是做的像那个塑料似的，一点瑕疵都没有，那就是个工业压出了一个模具，但是在我这儿你看不到，因为铁它受限制。网络开通的好，不有时间也看看大家的留言，尤其评论，我觉得网络上评论就非常真实，好与坏我们都要接受。其实我觉得艺术走出去经得起推敲，我觉得这样的话真正说你的作品能立得住站住还是实力。
2: 从延边到长白山再到河南开封，隋老师的铁艺作品完成了一记漂亮的三级跳。2024年退休后，他选择在长白山设立工作室，本意是接触更多游客，让作品落地生根，没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被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看中，签约一年，并规划走向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曾经养家糊口的铁匠手艺，如今成了代表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张硬牌。
5: 最开始的有时候有没有想到我的作品能走出长白山，走出吉林省，走出中国？
6: 其实我去长白山的时候想法就是退休了能在长白山站住了，因为长白山来的人游客比较集中嘛，这个平台是最好的。没有想到一下子到了开封参加了一个国家级的那个活动，一下子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的作品一下子就三级跳似的，一开始在延吉，完了长白山，最后一下跳到了那个开封国家级，这样的出口，把咱们的作品做一个出口的这么一个项目。 一个品牌，所以这样呢代表中国一个非遗，一个金属。
5: 您刚才说那三级跳，没想到是在多长时间之内完成的？
6: 就这两年，就这两年。第一年我就去了长白山，我就觉得老老实实在长白山做点传承，长白山美人松啊、动植物这些方面，秋沙鸭、人参啊，就是包括那个冰凌花啥的，我在那儿也是观察创作了不少好作品。那什么对我来说，我就没敢想一下子这么好的机会，一下跳出去了，又开通了账号，各种平台，没有想到老铁这么受欢迎。
2: 在隋老师的规划中，他不仅要让作品走向世界，更要承担起为家乡文旅赋能的责任。研学、博物馆合作都是他接下来的重要方向。他觉得东北的工业历史与铁有着不解之缘，讲好老铁的故事，就是讲好东北文化的故事。
5: 那老师，就今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6: 其实今后呢，我也是一个是在长白山，在那儿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呢长白山也是世界级地质公园嘛，所以在那儿呢平台特别好，也为长白山文旅赋能。现在就跟我签约，6月份就开始，一放假就开始，很多要开始那个研学了。再就是民间的博物馆呢和官方的咱们博物馆呢合作，因为博物馆现在都需要做一些非遗的文创这些展览嘛，所以他们不可能去买你一件几件作品，他需要你几十件上百件做一个展厅。这完呢大家来一看，哇，都很震撼，能看到咱们吉林省的非遗，所以在那儿呢也是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觉得东北有铁的故事，比如说东北里面咱们有义气，有那个拖拉机，都是咱们拖拉机制造厂，跟铁有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在讲东北的老铁的故事就在这儿。我们都在讲老铁，老铁，其实我在做的就是讲把这老铁给它诠释了、解释了，就是用东北的老铁在创造今天的，就是一种新的一种视觉、一种文化。
5: 铁骨铮铮的那个名片哈，
6: 唯一的老铁名片就在吉林，在咱们吉林省，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品牌。认可就在这儿，他没想到你把冷冰冰的铁能赋予了生命，做这么活，这是真的，谁都想不到。所以我也就是坚定信心，把这个事儿做好，传承下去。
2: 一项古老的技艺想要真正活起来，离不开年轻血液的注入。在采访中，我们结识了隋老师的弟子施红林。4年前，他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研究东北民间艺术的一名研一学生。在雪博会上与铁艺相遇，便从此与这冰冷的铁皮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的讲述里，我们听见了年轻一代对传承的理解，也听见了铁锤下的困苦与光亮。
0: 红林，咱们是什么时候认识隋老师的，然后开始接触铁艺的呢？
7: 我是在2022年年末的那个雪博会，当时呢我是作为学校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就看到了隋老师的作品，他的铁艺呢让我感觉就是很真实、活灵活现的。我就在他那块一直跟他这个讨论铁艺，然后问他，我说这个是怎么做的，是什么材质。然后隋老师呢也很热情的来去给我讲授他做铁艺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通过这样一段经历呢，我就拜他为师了。
0: 你最开始的时候，红林，你对这个铁艺的印象？
7: 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铁艺它是一个比较粗犷吧，在我的印象里面，它就是什么，比如斧子呀，这个做饭的铲子呀，就是这些比较实用一点的这个东西，没有想过它能成为一件艺术品。看到了隋老师作品之后啊，我才，这个脑海里有这样的想法，说原来它还可以做成一个艺术品。
0: 打铁的那个作品的时候，是有被震撼到吗？
7: 对，我有被震撼到
0: 啊。
7: 然后当时隋老师也很有趣，他说这个，他说我来给你亲自演示一遍，我给你做一个作品你看看。他当时就坐在那个展会前面的那个小木凳上面，然后就开始给我打。当时他是打了一条延吉的那个鱼竿，然后他一边打，然后会有人再来参观，他再给介绍，介绍完人走了之后他就继续打。
2: 从此施红林成了隋老师少有的女徒弟之一。然而传承之路并不平坦，冷冰冰的铁皮很快就给他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
0: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道工序什么的？
7: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完整的非常光滑的铁，在它这个铁上面去打出凸凸凹凹的这样的小纹路，用这种小锤子、小斧子，然后还会用到这个 哎，就是刀，在那种情况之下，当时的那个铁还没有说变得很柔软，比较容易把手划伤。后来隋老师看到了，说让我每次提醒我打铁之前都要戴手套。
0: 你在学习铁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想放弃的时候？
7: 也有，因为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冷门嘛，没有那么受大众的这个认知广。喜爱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打起铁来又累，然后还总是受伤，把我的手整的都是伤口，有的时候就想放弃。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隋老师他不会说什么，但是他就会暗戳戳的跟我说，你看看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然后包括呢，他也会变相的去鼓励我，然后这个，就让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师是我的荣幸，我不应该去放弃，我应该继续坚持。
2: 手上的伤口是铁皮留下的考验，而师父的话则是一锤一锤

0: 敲进心里的力量。在施红林最迷茫的时候，隋老师用他特有的方式给了他底气。
1: 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正是找工作的时候，很迷茫。然后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还问我说最近怎么样啊。我说找工作现在都太卷了。他就跟我说，你看这个铁，它一开始是硬邦邦的啊，但是呢它会经过锤子的这个磨打之后去塑

0: 捶打铁一样去锤炼自己，
1: 从受伤中学会坚持，从捶打中读懂人生。如今施红林已经是一名教师，他把这份来自铁艺的韧劲儿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也把传承的火种带向了更年轻的一代。
2: 你现在是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我现在就是能跟着他一起去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艺术品，比如这个小辣椒啊、小明太鱼，来协助他，在他的帮助之下，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出来，然后在展会上面帮助学老师，跟随学老师一起去把这个铁艺传播出去。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我的这个教课生活当中，我都会有意无意的跟学生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吉林手非遗，我们的这个铁艺是如何的有趣啊，然后让他们先有一个认知啊，是勾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深入的去让他们了解铁艺。
1: 从被铁皮划破双手，到在锤声中找到人生的方向，施红林的故事正是这门老手艺在年轻一代心中生根发芽的缩影。隋老师常称自己为老铁，把学生们叫做铁子。这群因铁结缘的铁子正用青春的锤音敲响传承的节奏。
3: 现在来看呢，现场一坐之后直接了解你，我有时候在展会上都带着工具带着木墩，现场坐孩子们一看啊，这么真实，他们都感兴趣过来捶打几下，也比较解压。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做什么事情都是要专注，所以做任何事情脚踏实地要执着，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在行行业业都会成为大师。
1: 从祖辈的养家糊口，父辈的生活用品，到隋老师手中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再到施红林等年轻学子们接力传承的锤音，这项铁艺走过了百年的传承之路。它没有在工业化的浪潮中湮灭，反而在老铁匠的新思想中迸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光彩。这是老铁的故事，一个关于千锤百炼，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在坚硬世界里塑造生命的传奇。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

0: 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十五分钟呢？
0: 每天十五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十五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

0: 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

0: 年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4: 品。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2: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

0: 扬，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

0: 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食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7: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

0: 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色。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7: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4: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

0: 济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

0: 愿上下一丘侧，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
14: 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直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是广播节目。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很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不断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播出呢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关于收听收看呢、参与啊等等所有的方式，我们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听众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是打进热线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出遇到啥事了？
1: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的老伴，我俩是20，然后准备生气。
0: 你是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呢儿子呢？
1: 啊，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签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

0: 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吧，我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1: 十七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1: 是八个多吧，
0: 嗯，
1: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你啊、
0: 嗯、
1: 老爷子是的。
0: 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你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来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1: 啊，嗯呐、啊。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闪醒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0: 嗯，
1: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0: 嗯，
1: 就是存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0: 嗯，
1: 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两年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这房子买了，
0: 嗯，
1: 那个也得我名，只有我名，
0: 嗯，
1: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0: 嗯，
1: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0: 嗯，
1: 等到以后的，
2: 以后他能做啥呀？
1: 没有这个房子，
0: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1: 没有，我现在
0: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1: 我俩记记，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0: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1: 那不行，不得劲
0: 儿。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说你这人。
1: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就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0: 嗯，
1: 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0: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1: 啊，这个真得咨询
0: 你。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1: 对。
0: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三头五百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1: 嗯，他也说尽量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这、
0: 嗯、
1: 假设这块糖，
0: 嗯，
1: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根、
0: 嗯、本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他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1: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0: 嗯，
1: 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
0: 你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1: 是他花钱了，
0: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1: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0: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十四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怎么讲？就是别说，但就是别说对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1: 是我俩之间没有。
0: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1: 还是得找律师。
0: 对，得找律师。
1: 我感觉。找律师，我都感觉好像有点冷。
0: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的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1: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0: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
1: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再去。
0: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大哥。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再见。小米说，这挑理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挑来挑去的，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0: 嗯。
2: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2: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
0: 嗯，
2: 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2: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年就是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0: 嗯，
2: 他就是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跟公司协商离职，
0: 嗯，
2: 然后想要补偿。
0: 嗯，
2: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
0: 嗯，
2: 就没有通过我这边了。
0: 嗯，
2: 然后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0: 嗯，
2: 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
0: 嗯，
2: 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
0: 嗯，
2: 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
0: 嗯，
2: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安排工作。
0: 嗯，
2: 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
0: 嗯，
2: 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
0: 嗯，
2: 要么你就请病假。
0: 嗯，
2: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就还是就这样放弃了。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
0: 嗯，
2: 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
0: 嗯，
2: 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0: 嗯，
2: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
0: 嗯，
2: 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0: 嗯，
2: 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这记不住，
2: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0: 提交，你说
2: 提交
0: 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2: 嗯，
0: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2: 对，
0: 那能咋
2: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儿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2: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赶着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 啊、哦，
2: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
0: 我
2: 自己当人。
0: 不是，我那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没有，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2: 得。停喝啊，那我得停喝、啊。
0: 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

0: 听的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1: 嗯，
0: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1: 嗯，
0: 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那我知道
0: 了。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知道了。
0: 所以说你不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
1: 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的。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对，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明白了。
0: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也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1: 一样，
0: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
0: 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嘞，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商谈啊！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要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广州是一个工作人际关系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多说话，你就正常，我就是来上班的，干活的就得了。然后观察你，广州和深圳都非常不一样啊，上海和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就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颗为了一个白菜心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乳头乳头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好的，桂兰啊，桂兰说：“钟晓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我的这个妹妹啊顺利的升本了，弟弟分数啊比我预想的高出40多分去，虽然没有进入理想专业，但是也是非常满意了啊。谢谢老师的祝福啊，祝节目越办越好，一定会越办越好的。要不我焦虑的时候不知道都不知道听点啥。谢谢老师的祝福啊，不客气啊。”这么说吧，就是说的孩子，这俩孩子这不都非常学业都非常顺利嘛，这是作为我们首先来说是咱家孩子是真好，这个一定是第一条的，孩子是真正努力了，而且呢命也真挺好的啊。第二呢就是啊他们顺利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更好的理想的学业当中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啊，就无论是我们工作室还是咱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开心。啊，希望你也是越来越好，两个孩子也越来越好啊。这是咱们，这都是考试之前，考试之前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给祝福的，这祝福这都成功了啊，这非常好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因为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大家介绍这个就连线了啊，就连线了，所以说呢没能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参与方式啊，为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是2008年7月10号开播，一直播到现在。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播到

属于自己城市的播出频率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是乡村的话呢，这个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您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收听。哎，还有个收听就是网络收听了，在吉林省境内的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吉林省境外，甚至说在国外的听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呢非常容易，您只要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那不有放大镜，下载下来之后不有放大镜吗？你点开那个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我们台的直播。那么如果说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都按日期啊，都按日期赶这块呢，一集一集一集，哪天只要头一天直播了，第二天一定上传啊。所以说呢，在蜻蜓 FM 上你能够找到啊。好，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参与平台啊。参与平台呢是两个，一个是咱们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用文字交流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您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眼前呢有几台电脑，其中有一台电脑专门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那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就能够看到，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你可以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过来啊。啊，最后呢就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咱们这个广播也能看着了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啊，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吧，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上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啊，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想唬你老公拙嘴笨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左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左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不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来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

0: 因为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那个正在用文字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说您不想往您打电话，或者说打电话自己心里有障碍的话，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这位朋友说，前些天呢看了一个视频，一只豹呢追着一只小熊，小熊就跑啊跑啊跑，眼看要被豹抓住了，过了一条河啊，豹就不敢追了，反而上树了。啊，原来啊，在河的对面呢，有一只成年的大熊在挥舞着双臂，好像在叫小熊说：“不要害怕啊！”这怎么着还来给我讲故事的呢？啊，然后哎，我也想起了我老爸，在我小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呀，特别是呢。啊，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啊！但现在看到他出院之后不按医嘱服药，我这心里真成难受了啊！找他最听的大姑和表姐劝他吃药，他也不吃。请问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反正就是这个，咱这么讲，你尽力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也不能给他嫩那块掰牙往里塞，也不可能做到，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患者？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头部的，比方说血栓患者、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那影响情志了，那你真就得硬逼着他得吃啊！你使多大劲儿给他逼着吃了也就吃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是属于他没那么重，他就不想吃懒塌的，你也不用太管他，最起码来说也不用跟他生那么大气啊。然后呢，你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别共情啊，就一开始非得给我讲个小故事，说小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不就你爸不吃药这点事儿吗？那不吃药，要不他就别吃了，乐吃吃，不乐吃拉倒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天天你就是那个刽子手，对吧？我就拿刀，你不吃我就脑瓜给你炫下来，叫你不吃我挠挠喊嗷嗷叫唤，吃就拉倒，就这两招还能咋的？所以说别矫情，你这个伺候老人不能矫情，伺候老人要矫情到最后你成遭罪了，就该干啥干啥，该吃药必须给我吃，该睡觉赶紧给我睡。你就像你这样的这多愁善感的，完了狗屁干不了的，最后是啥也干不了，啥事没干成，没干成完之后把自己愁够呛，你就一点用没有啊，狗屁不是。别给讲小熊的故事，你就直接熊他就得了啊。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老师吗？
0: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1: 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1: 今年31岁
0: 啊，
1: 也是说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儿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儿，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儿的事儿了。
1: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
1: 啊，
0: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你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都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那咋不着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1: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儿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1: 哎呀，数学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1: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1: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1: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啊、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1: 上海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了点了，你那边也不那么贵了。
1: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听你说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1: 对对对，他们单位也有，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1: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几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你就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吗？
1: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别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啊！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干什么判这个判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1: 俺俩都着急，我都
0: 没有、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饼。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了。
1: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就他不干。
0: 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1: 这个还有个事儿，董老师哈。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0: 啊，
1: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0: 啊。
1: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别了
0: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1: 儿。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0: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1: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0: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1: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0: 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1: 哎呀，我这老头不好。
0: 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达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1: 刚退，
0: 你就闲着，你就原来是还、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闲这些闲事了啊。
1: 那哪了？
0: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1: 好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嘞，哎。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是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 好的，铁杆小米说，一个人拥有的比展现的多，溢出的那部分就叫做气质，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那部分就叫焦虑啊，求大于德，缺憾生焦虑啊。

显内敛出风华，是吧？哎，要不小米啊，你把你刚才你，我觉得你这段话说的，说的挺好的。你把你这段话打到那个公屏上吧，打到公屏上，大伙记一下。其实说的挺对的啊，就是一个人拥有的如果比展现出来的多，那溢出来这个部分就叫气质；那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来的部分就叫啥？就叫焦虑。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藏多于显，内敛显风华，是吧？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稍小米说，这稍有点文化的老头说点文艺一点点的话啊，一点点一点。要是我说的太直白，老先生会认为我瞧不起他。我有点文化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啊，和大家聊天唠嗑啊，欢迎大家拨打。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一个是视频直播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好嘞啊，这个提醒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刚才说的那段话，因为铁杆小米说那段话在公屏上打不开啊，在公屏上打不下，字儿太多了，所以说呢他发了一篇这个小的这个视频啊，您可以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直接去看就行啊，这个直接去就行，他已经把视频发出去了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咱们首先来说啊，最好是打热线啊，就是因为打热线电话的话，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那么通过声音呢，能够判断出啊，就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能有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最起码来说，因为我随时要问哪个问题，我就随时问了。那如果是用文字表现的话，因为它带不出语气，带不出状态，没有人的气质在啊，所以说呢就不行。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能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尽量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这个信念啊，这信念可逗了，问我小哥，小哥，我关注上没有？你关注上了啊，信念你关注上了，但是你得发具体内容啊，你光问这个没有用啊。关注肯定是关注上了啊。这个雨过天晴留了一个言，他说一句话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是那个老先生啊，就刚才那老先生关心孩子31咋不处对象那事啊，确实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还告诉孩子先别处对象啊，等着找好的啊，等着找好的啊。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供孩子念回大叔，供孩子念回大叔的话，他的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价值观，包括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和为的是啥？为的是和咱不一样，不是对吧？你要是为他和他一样的话，那基本上咱就高中毕业啊，或者说初中毕业，咱就在当地找工作啊，能干点啥干点啥，那指定也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对吧？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说孩子出息了，不出息了，你说。真的，你说学习不好，说没出息那孩子，那反而在身边，对吧？反而他在身边，那个就是最起码来说的，尤其这孩子要再懂点事儿，虽然说那个不是那种就是啃老啊，或者说打爹骂娘的那样的，就基本上正常的孩子啊，自己有个班上，或者说自己做个买卖啊，自己有挣钱的路子，完了家里媳妇啥的都。

都挺好的，反倒是这样的对家里的老人关注的是更多的，照顾的是更多的，回报的也是更多的，往往都是这样。太出息了不行啊，你像咱们看那个啊，有一个特别虐心啊，写的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剧叫人世间，对吧？人世间你看那所谓出息人的有几个能借上劲的，对吧？那个反倒是那个就不出息这个啊，不出息的那个那这在身边，对吧？就是谁演的了，忘了，雷佳音演的吧，那大脑瓜子啊演的那个，就这么回事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看吧，也别那啥啊。我的那个好朋友也是我一个好哥哥，他和他哥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那个他哥，就是一路就是小学就是全校第一，初中全校第一，高中全校的第一，然后呢这个到大学了是哈工大啊，哈工大，然后念在哈工大念的硕士，念的博士。他哥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我说这是真事儿。他哥念硕士的时候啊，他哥念硕士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学。然后说他哥呢，研二的时候有一年，你想想他是哈工大的硕士，多累挺啊！但是研二那年，他跟我说，他说我哥考了个注册会计师。我说他考那玩意儿干啥呀？完了，他说的那啥，说那个月那个那一年研二的一整年，说一看说课程安排不太紧，啊，说课程安排不太紧，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干点啥呢？说考个注册会计师吧。完就考上了啊，就过去了，就脑瓜好使，就好使到那种程度啊，就好使到那种程度。你服不服？我是服，我是真服啊。那个我说的是真事啊，不是在这块跟大伙赖大学呢，这是真事啊。他哥一直就是全乡的火，全乡的榜样啊，全乡的榜样一直都是啊。然后毕业了，现在就去了深圳啊，某大厂，然后常年在世界各地走啊，就是哪有最先进的就去学去呗啊，就是常年在世界各地走。这个等老人等我这同学呢学习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那个考大学跟我一样考个大专啊，就我俩同学嘛，考个大专。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个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头几年也干不了啥啊，都是爬坡的时候都安家嘛，安家的都也干不了啥。等过了几年，工作十年之后，他们家所有的事，他爸的事，他妈的事，包括那个屯林的事啊，全都是他在做啊，全都是他在做。因为他哥真没时间啊，真没时间回来啊，就是一年在国外得待半年以上，就是那样的。那是真出息人了，那是真出息人，那是真脑瓜真好使，真出息人。但是真对于爹妈来说，其实哎，就是也就是荣光呗，除了荣光之外，那得回人家有个老二，老二是真借劲呐，那所有的事都得他整啊，那就是这么回事呗。就所以说，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你看我供我家老大供到博士啊，全国那个他那属于那种的嘛，那种博士，为啥要供到那种博士？那肯定老大的生活，那人过啥日子？咱们作为一个农村老头就不会理解的，你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啊。对吧？这根本不会理解的，所以说就是他过他们这个不理解的生活啊，他过那个咱们不理解的生活很正常，所以说呢也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生活啊，欢迎大家不是继续生活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文字已经发了，一点都没遮挡，大家可以截图之后直接提取文字，然后就可以自己配图发圈啥的了。快夸我善解人意啊，谢谢善解人意的小米啊。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正好这个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就跟大家

说啥呢，就是啊，出息给咱家族增光添彩，那肯定是出息，是出息了，但是呢能不能老了借上劲啊，那不好说啊。所以说孩子学习好学习不好，只要是个好人啊，就只要他人品好就可以。真的就是这玩意儿，是个好人是人品好比啥都强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啊，没有白干的活。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量变触发质变，咱先攒气质续风华，对。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得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FM 91.7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2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大部分为17到21度，最高气温26到30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全国农业精品馆荟萃南北农耕好物，共享乡村振兴硕果；
1: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开幕；
0: 北湖公园七夕古风游园盛宴本周末浪漫开启。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正在火热进行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全新升级的全国农业精品馆是一大核心亮点。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同走进这座一站式农业展示平台，直观感受现代农业发展的蓬勃生机。
3: 以农为美，连山海，农品奇迹耀春城。走进农博园全国农业精品馆，宽敞明亮的展厅内琳琅满目，香气四溢，满眼都是丰收的色彩。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余家涉农企业齐聚春城，1800余款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4: 今年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长春的农博会，这边7点钟就开馆了，这么早的情况下还有人气这么火爆，希望通过这一次展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啊推广进吉林省的千家万户。
5: 吉林啊是个农业大省，市场基础、营商环境都特别好，我们呢希望通过这次农博会搭建的桥梁来加深和吉林农业企业的交流合作，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3: 展馆内络绎不绝的游客是农博会人气最直 写照，市民们逛展台、品特产、选好物，在琳琅满目的农品中感受丰收喜悦，品鉴各地特色，沉浸式体验现代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6: 农博会呢，就是今年办得特别的热闹，然后我来这逛的时候呢，感受到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发展。农博会呢，真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希望长春的农博会能越办越好。
3: 外引八方好物，内塑本土品牌，展馆核心区域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制品、特色食用菌等一众集字号精品集中亮相，硬核的黑土好物、优质的生态农品成为展馆最亮眼的名片。同时，本土涉农企业借力农博会立足大舞台，主动对接全国市场，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机遇。
7: 我们这次组织了11家企业参加展会，我们也希望呢，借助这次农博会呢，把我们长白山的产品卖到全国各地，把我们长白山的农特产品做得更好更强。
8: 每年农博会呢，都是我们走出吉林对接全国的一个黄金的平台，既有产品的代销合作，也有我们的一个技术交流。
3: 以农为桥，以展聚力，本届农博会全国农业精品馆不仅让市民游客饱览山河风物，品味自然美味，更见证了中国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坚实步伐。相信以农博会为纽带，各地农业资源将深度融合、优势互补，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让更多乡土好物走出家乡，飘香全国，让丰收的硕果惠及千家万户。
1: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啊，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您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眼睛啊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看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那建议您现在啊，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只要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给78元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结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梅河口市正式开赛。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包括秋千、

0: 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健身操、珍珠球等11个竞赛项目，以及板鞋竞速、陀螺等5个表演项目。来自全省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在内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赛事将持续到8月18号。
1: 北柳灯火湖堤市集北湖公园七夕限定古风游园盛宴本周末浪漫开启，活动以星河漫过湖堤，爱意藏于柳灯为主题，打造沉浸式古风游园体验。市民游客可在北湖公园感受传统七夕文化的独特魅力，体验古风市集、灯光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0: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来气儿啊，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儿含量足足50毫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摄入推荐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那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那您听我们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儿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太值了。那秒杀活动呢，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在农田地头随手丢弃农药瓶、废旧农膜会被处以罚款吗？个人随意丢弃农药瓶、废弃农膜属于环境违法行为，需要承担行政处罚，执法部门可依法直接处以罚款。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农业投入品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未及时回收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废弃物或农用薄膜，或者未将农药包装废弃物交由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进行无害化处理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农业投入品使用者为个人的，可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农用瓶残留药剂、废旧农膜难以自然降解，丢弃在田间土壤中会造成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影响耕地质量与农产品安全。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农户负有回收上交义务，不能就地抛弃掩埋。日常生活中，应当将空农药瓶、废旧地膜统一收集，送至村镇农资门店、农业废弃物定点回收站点。若经劝导仍拒不整改、随意乱扔，农业农村综合执法人员可现场取证，对个人处以200元至2000元区间的罚款。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了，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法典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建设迈入了新台阶，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
2: 普法小贴士：
3: 今年暑假前，很多地方的家长收到了学校的通知，可以到附近的医疗机构为孩子筛查脊柱侧弯。这是今年启动的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中的一项服务内容。记者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
2: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4: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2: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 1.5 到4倍。
0: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8月15号在浙江衢州继续进行，即将迎来33岁生日的老将谢震业跑出10秒10，强势夺得男子百米冠军，这一成绩也是他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广西小将邓信瑞在预赛和半决赛中表现亮眼，最终收获银牌。
1: 针对聚集蹲守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助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8月15号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体育总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追思行为，将依法维护运动员合法权益。
0: 8月15号，海南航空 HU753 北京至曼彻斯特航班因机械故障原因备降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场，该航班已于北京时间7:28安全落地。航空公司表示，计划更换飞机执行后续航班，妥善做好旅客服务保障工作，对有此次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大家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元，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呢，立马就恢复198块钱原价了。趁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将车辆送至汽修厂更换机油保养，因加注问题机油造成发动机损毁，车辆尚在质保期内，鉴定意见确认发动机损坏的原因为机油变质凝固堵塞发动机油道造成，后双方因维修费等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机油变质损毁发动机，车主大刘可主张哪些赔偿呢？
2: 大刘可主张车辆维修费、鉴定费、施救费、拆检费以及合理停运损失。民法典第584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民法典第781条，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做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承揽人承担修理重做、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大刘将车辆送至汽修厂进行维修保养，双方依法成立承揽合同关系。汽修厂更换机油后，未能保证机油在保质期内正常使用，出现机油凝固、发动机严重损坏的后果，其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问题，依法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相应的违约责任。大刘可向汽修厂主张车辆维修费、鉴定费、施救费、拆检费以及合理停运损失。
1: 叔叔阿姨们，最近是不是总觉得没胃口呢？立秋之后天是忽冷忽热的啊，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咱们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家这阵儿餐桌全靠它来提味儿啊。
0: 那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啊，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咱们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才是正宗风味儿，就像买红肠您得再买咱们这个哈尔滨当地的红肠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咱们这个虾酱呢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啊，大家要知道渤海水域那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那对虾的品质肯定是特别好，而且大家知道吗，对虾本身就是海八珍之一，可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儿，那可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那营养肯定是要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要丰富。
1: 首先选原材料的时候呢，就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经过5道工序才能出厂。咱们都知道海鲜做出来的东西啊，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儿了，这个厂家给咱们都考虑到了啊，人家给咱们这个虾酱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才能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里也得提示叔叔阿姨啊，正常咱们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

0: 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
1: 那咸鲜适中、味道正宗的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波超级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啊，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还送您2瓶五香味，直接给包邮到家。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叔叔阿姨，别错过了这个福利啊！大家记好订购。

0: 秋呢，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1: 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呢，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啊，换季的时候啊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的呢，大家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养护心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更精神、更年轻。
0: 现在活动期啊，超级划算，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您赶紧抓紧机会，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一至七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笼。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1: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晴。

0: 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到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4: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5: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6: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7: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6: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1: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8: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9: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8: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0: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8: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

0: 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老婆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

0: 是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8: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0: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5: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 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11: やっぱり
1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3: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1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4: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1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1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0: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

0: 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忠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7月初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不断培育新

0: 场景、新业态、新供给，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产能稳步释放。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1: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了解四城一体化发展的新成果。
0: 全国生态日，各地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吉林充分挖掘消费市场潜力，不断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新供给，释放消费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体验。请听报道。
2: 这两天，占地约4.7万平方米、拥有54栋特色建筑的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打卡。遍布街巷的老字号、便民小店，为老街注入了鲜活生机。传统美食、地道荠菜，感受市井烟火；一杯清茶，三两闲谈，享受惬意休闲时光。
3: 在这里旅游，看到这里一个招牌说9.9块，然后我就进来想试一下。这小姐姐觉得她很仔细的，
4: 仿佛又回到了以前，听听小叔特开心。
5: 我们这茶馆并没有说太多的注重商业化，确实也是说想为大伙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平台。
2: 老街留住烟火气人气，新业态彰显文化魅力。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近日正式开园迎客。景区以朝鲜族民俗文化为内核，串联宫廷演艺、烟火市集、文创街区、山居民宿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深度文化度假目的地。核心地标长津宫两侧六道市集与大通街两大特色街区，一烟火一文创，各具辨识度。六道市集汇聚70余家餐饮商户，游客随走随停，边走边尝，生动还原百年六道沟的市井风貌。沿山势铺展的大通街28家特色商户错落分布，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非遗技艺，也能挑选本土 IP 文创，参与民俗妆造手作体验。
6: 我从抖音上看到这个地点，来到这儿之后就感觉这里特别的美，演员演的也特别的好，我特别喜欢这里。
7: 长远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夏季主推民俗观光研学体验，秋冬发展私汤泡池冰雪娱乐，破解北方景区淡旺季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呢联动周边的果园乡镇，推动文旅农业乡村融合发展。
2: 白天的景区人潮涌动，夜晚的市集同样热气升腾。谢谢珲春，乐享盛夏。珲春市消夏避暑休闲活动日前正式开启，率先开市的歌路市集落地沐浴小镇房车营地，汇聚特色餐饮、非遗手作、亲子游乐等业态，依托国331沿边优势，打造适配自驾房车出行的边境创意夜生活场景。谢谢礼主题商业综合体也全新亮相，让市民游客就近享受口岸直达、新鲜直达的极致海鲜体验。当地还通过消费赠券、趣味赛事、跨境演绎等多元内容，持续擦亮边境海鲜、烟火街区城市新名片。
8: 2025年以来，我们对原有房车场地进行了功能的升级和系统配套，设置了200个停车的位置，以及35个新能源充电桩，并设有免费的上下水服务点，洗手间24小时对外开放。今后我们将不断完善市集设备设施，陆续推出更多精彩活动。
2: 一条老街唤醒城市记忆，一座景区传承文化底蕴，一个市集点亮边境夜色。眼下吉林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把文化底蕴、生态禀赋、延边优势转化为消费场景的系统发力。沉浸化让体验更走心，全时化让供给更均衡。消费这架马车正在白山松水间跑出扩内需稳增长的加速度。
1: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是吉林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工程。目前，一汽项目已全面进入稳定量产阶段。吉林造动力电池正搭载红旗、奥迪等品牌新能源车型，驶向全国市场。请听报道。
9: 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块块壁薄纤长、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搭载着 AGV 自动导向小车，在车间内往来穿梭。 这些电池正是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一期项目的亮眼成果。

0: 他们采用比亚迪先进的刀片电池技术，拥有800多项专利，最大承受力可达445千牛，相当于45吨卡车的重量。常温快充时间小于25分钟，可满足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的快充需求。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整包车间主任李春雨：
1: 我手里面的这款刀片电池是搭载在奥迪 EQ6 车型上的电池。这款电池包呢，它是由220这样的电芯来组成的，续航里程的话超过700公里，仅需要1天半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生产一个合格的电池包产品。
0: 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红军：
2: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福迪二代刀片电池的导入适配，并已成功获得了一汽集团红旗车型下一代纯电平台核心项目的定点，即将实现罩瓦闪充技术在中国一汽车型上的首次搭载，也将全球领先的闪充技术和极寒适配导入到吉林。
0: 一汽福迪新能源动力电池项目由中国一汽与比亚迪共同打造，总投资180亿元，按3期45吉瓦时产能规划，每期建设15吉瓦时。一期项目投资70亿元，于2024年2月投产，用时11个月即实现电池包下线，16个月即实现电芯下线。不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基地，更与一汽红旗繁荣工厂、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工厂形成同轴布局、近点协同，成为推动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点。张红军：
2: 自2024年投产至2025年，累计实现了产值7.1亿元。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就实现了产值5.7亿元。项目一期已经全面地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量产阶段，对吉林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带来了不仅是产能的增量，更是产业链格局的深刻重塑。
0: 目前二期项目正处于加快签约和落地开工阶段，三期全部建成投产后，可为近60万辆汽车配套刀片电池，预计年产值可达200亿元。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回望峥嵘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4: 伪满皇宫博物院举行薪火更续、浩气长存纪念东北光复81周年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现场，伪满皇宫博物院正式接收长春海关捐赠的珍贵史料。在庄重的纪念仪式上，大家肃立默哀，深切缅怀抗战英烈，传承红色初心，立下奋进誓言。
5: 那些英烈非常的勇敢，他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以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6: 勿忘国耻，缅怀先烈，愿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4: 在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联纪念馆，当地各界群众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艰苦卓绝的东北抗联斗争史，在回望历史中铭记苦难，致敬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7: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先辈们坚定的革命信仰时刻激励着我们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实在在的基层工作成效告慰革命先烈。
4: 在龙井市日军侵略延边罪证馆，一场老少传承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庄严开展，老兵代表与少年学子齐聚历史旧址，通过参观实物档案、聆听历史讲解、情景再现演绎，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薪火，
8: 使孩子们知道守家国、知奋进，扛起全国复兴的重任，
9: 发展经济，发展科学，办国家建设的更繁荣昌盛。
4: 活动现场，老少同台唱响红色经典，以诗朗诵、舞台剧等形式更续红色血脉。
10: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11: 在第25届长春农

0: 世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请听报道。
1: 本届农博会的一号展馆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2: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四市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1: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3: 本次我们带来了经典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的舒然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4: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品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5: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6: 吉祥新闻消息，本届长春农博会，吉林省供销合作社连续第9年在长春农博园四号馆设立供销特色馆，省内155家企业带来吉林大米、鲜食玉米、长白山人参、椴树蜜等本土特色农品，全方位展现吉林特色农业发展成果。展会期间，同步开展产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供需面对面交流桥梁，促进省内外供销企业采购商精准对接，挖掘购销合作潜力，助力集字号农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15号，2026年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在长春农博园拉开帷幕。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为主题，来自国家部委、行业协会、省直相关部门及整车金融配套企业的代表共同发布了诚信经营倡议书，现场集中展示了纯电动、插电混动乘用车以及新能源货运车辆，并设有换充电体验、政策咨询、以旧换新办理和金融保险一站式服务专区，方便群众看车、购车、换车。活动将有效补齐农村地区新能源用车配套短板，进一步释放县域消费潜力，推动绿色出行深入乡村。活动将持续到8月23号。
6: 吉祥新闻消息，8月14号，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贵字号农业品牌长春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广西企业携广西六普茶、柳州螺蛳粉、衡州茉莉花等优质贵字号农产品，面向吉林省商超、生鲜市场、餐饮连锁、礼品团购等采购商集中展示推介。现场与吉林省内6家采购商达成意向采购签约，两地将搭建常态化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八贵特色农产品深耕东北市场，深化南北农业产业协同发展。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金秋迎盛会，黑土庆丰年。8月14号，第25届长春农博会启幕，本届农博会亮点纷呈，新意满满。一号馆新增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4地农业协同发展成果。本土集字号精品荟萃，大米、人参、梅花鹿等特色农品提档升级，经深加工新品尽显产业升级活力。全国农业精品馆汇聚全国25个省区市1000余款特色好物， 南北风。

0: 齐聚春城，让百姓一站式变上全国农卫，智慧农机、良种科创、无土栽培等前沿技术集中展出，智能农机实景演示，直观展现现代农业硬核实力。温室园区瓜果繁茂，景致别致，打造沉浸式农趣体验。25载匠心深耕，长春农博既是展示丰收的窗口，更是产销对接、产业共赢的平台。以农为媒，以展聚力，这场盛会将持续激活吉林乡村振兴新动能，让黑土沃土孕育更多希望与硕果。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2: 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省各地开展主场活动、法治宣讲、科普实践、森林生态管护等系列活动，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激活绿色发展动能。请听报道。
3: 2026年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在通化市举行，省内外生态领域专家、金融机构及产业代表齐聚一堂，集中展示通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成果。活动围绕生态数字资产创新转化展开，首发通化 AI 生态数字 IP 形象，现场签约生态价值转化、生态资产融资合作协议，发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时空 AI 大模型、生态积分体系，为全域生态资源建立数字档案。
4: 通化市作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通过资源节约和闪食品浪费宣传等各种活动，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3: 通化市同步开展生态法治宣传和绿色科普实践，司法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景区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引导群众树立生态法治意识，志愿者走进社区街巷开展科普宣讲，倡导全民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5: 了解了垃圾分类的好处和意义，还有就是坚持每周少开一天车啊，随手关灯啊，这些都是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3: 长春市组织多部门开展景护春城绿、共守长春蓝生态日普法宣传，围绕黑土地、水源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科普宣讲，解读相关法律责任，动员群众参与生态共治，
6: 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生态治理，抵制违法乱象，凝聚警民共治合力。
3: 针对秋季林木虫害高发特点，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队伍在重点林区布设诱捕设备，全域踏查排查高危风险点位，守护原生森林生态资源，
7: 提高了重点线虫的精准的一个判别，更好的做好这个长白山保护区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3: 在松原，有关部门工作人员面向市民、沿街商户发放环保宣传资料，普及绿色生活常识，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融入日常。从数字化赋能生态价值转化，到法治护绿、全民守绿、科技保绿，全省各地以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8: 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在梅河口启幕，盛会立足吉林多民族地域特色，以体育赛事为载体，生动展现新时代全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9: 挥发河畔迎宾客，海龙古城聚英才。这里是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开幕式彩排正在进行，你听身后的音乐已经响起来了，演职人员正在这里一遍遍的走位合练，队形怎么变，灯光什么时候切，每一个细节都在抠，都在磨，整个流程一环扣一环，特别紧凑。上午开幕式将正式的开场，那全省各组的运动健儿也都到齐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全部就位，这场民族团结之约体育竞技盛会马上就要来了。
10: 代表队他们都有各自的驻停的一个表演，展现自己的当地的特色的文化呀，还有特色的一种传统啊。我们本次这个开幕式能够给我们全省的各族儿女一个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9: 本届赛会全省13个代表团、13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梅城，那最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比赛不都闷在场馆里，秋千摆到了知北村，民族式摔跤进了欧亚商圈，龙舟直接划胜了海龙湖畔，这就是

0: 本届赛事创新推行的进景区、进商圈等模式，把民族传统体育从场馆搬到了群众身边。逛个街、游个园就能近距离看一场比赛，这种零距离的体验让更多人感受到了独特魅力。
1: 梅河口城市呢，给我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面貌，它是一种开放的形式，石榴子一样的各族相聚在这个梅河口市，让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的热情，让大家的这种竞赛欲望也得到了这种释放。
2: 预祝本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呢圆满成功，预祝全体运动员奋勇拼搏，赛出风格，赛出风采。
0: 在梅河口举办的这场民族体育盛会，比的不仅仅是成绩，更是一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内外处处都涌动着团结奋进的暖流，以体育为桥，以文化为媒，白山松水间各族儿女同心聚力，像石榴子一样越抱越紧，也为咱们吉林全面振兴凝聚起了磅礴的精神力量。
3: 8月14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在长春举行。以新大众文艺群体为核心，依托省歌舞团专业院团的策划指导，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有活力的惠民文化大餐，也标志着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4: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吉林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舞台上专业院团与新大众文艺队伍同台献艺，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舞者、青年歌唱家带来《我们在长春相遇》、《站在草原望北京》、《我的家乡最闪耀》等精品节目，吉林本土新大众文艺力量轮番登场，大放异彩。许生室内合唱团以动情演绎《喜欢无名的人》，唱响平凡奋斗者的微光力量。青年新锐文艺达人各展所长，彰显新生代创作活力。
5: 很高兴参加那个新大众的文化展演，通过这次演出呢，能够提升自己，能够学习到很多东西，能给现场的观众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开心。
6: 而且也是第一次在室外看这种演出，感觉很热烈，让我感觉非常放松。
7: 在现场的话，观众们的那种互动、那种感受、那种热情，还有我们这么近距离的交流，给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看到了大家对于流行音乐和合唱文化艺术的这种融合的喜爱。
4: 展演之外，还同步开展了惠民文化服务。吉林省文联组织书法家协会会员、业余书法爱好者现场书写，免费赠送书法作品。同时，现场发放500册民生读本，让群众在观赏精彩演出之余，收获专属文化伴手礼。
8: 主要是看了一些书法家，然后现场写的这些书法作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很支持，留了好几本书。
4: 据了解，本届市民文化季将持续到10月下旬，将在全省开展450余场文艺演出、展览展示、文艺大赛活动，擦亮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特色文化品牌。
9: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1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志愿者岗前培训启动，300多名志愿者系统学习大型活动志愿服务通用礼仪、沟通技巧、应急处置方法及团队协作规范，熟练掌握电影节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岗位流程与操作技术要点。志愿者完成岗前集中培训后，将分组接受具体专业培训，全面保障本届长春电影节各项活动高效有序开展。
3: 8月14号，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吉林站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启幕。活动由省和吉林市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举办，现场设置6大特色功能区域，集结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资深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辨识、慢病调养、季节养生指导等服务，同时开展推拿、穴位贴敷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此次活动深化了长春都市圈中医药协同发展格局，让普惠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9: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19度20度上下。长春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
3: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刘闯、雨飞，监制刘小磊。
1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

0: 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归责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请收听每周听香港。
5: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6: 你话喺香港咧？
5: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青春笔墨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9号表示，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当日，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司局长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听取地区人士对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第五份施政报告的意见和建议。咨询会在九龙塘官立小学举行，约120位市民出席。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丰富置业阶梯，随着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助提供更多空间及改善居住环境。公屋轮候人数已由高峰期的15万人降至约10万人，跌幅达1/3，反映特区政府大量新建公屋及居屋带动单位流转见到成效。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日前宣布，将在8月至9月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及优惠，让市民一同响应及参与2026年全国生态日。香港湿地公园15号免费开放，并于场内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筹办一系列生态活动，包括在城门郊野公园及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举办4场生态导赏团。

在大步教自然护理区与公众分享观赏萤火虫的要点，在朗园自然生态公园提供免费公众导赏团，以及举办多场探索海洋生态的导赏团等，推广自然保育，让市民探索本地野生动物，认识香港美丽且独特的自然生态。同日，香港市民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辖下的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包括智能回收箱进行回收，获双倍积分。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辖下的香蕉保育办公室将于9月1号至6号举行全国生态日专题展览。此外，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也提供一系列特别活动和优惠，包括免费开放设施、提供免费生态导赏团、夜间导赏、工作坊和讲座等。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美食博览正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与美食博览同期举行的还有美食商贸博览、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等，共吸引全球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的1800多商家参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230项大型盛事活动，预计吸引约360万旅客，较去年增长超两成。本届美食博览将持续至8月17号。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人工智能机器人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7月30号至8月8号在北京举行。158名香港师生沉浸式参与实操课程，用心打磨科创作品，同步开展了京港两地教研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在香港有一群中学生，周末最惦念的去处是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两个小时的课堂只共读经典，分享习作。四载时光流转，在作家赵阳的陪伴引导下，不少从前课余沉溺电子产品，对中文写作提不起兴趣的孩子，成长为懂得体察生活、拥有家国情怀的湘江少年。赵阳自小与文字结缘，这份热爱来自身为军旅作家的父亲。父亲常带他品读《红岩》《三国演义》，走进剧场赏见经典剧目，家国情怀与文字之美早早浸润少年的心。20世纪80年代的港剧让年少的赵阳窥见香港独特的人文气质。父亲曾告诉他，属于中国的香港一样有着优秀的中华文化。后来父亲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替父亲好好看一看香港，成为萦绕在赵阳心底多年的心愿。2005年，赵阳首次踏足香港，此后频繁往返，游客喜欢奔赴维港打卡，他偏爱钻进唐楼街市，在繁华缝隙打捞人间温情。香港街巷淋漓的守望，中西交融的人文气质，都被他一一记录。十余年间，他写下《湘江寄去》《湘江四季》等散文集。彼时，他偶尔会给本地中学生做中文辅导，在这一过程中，他萌发了为孩子们做点事的想法。2022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正式开班，驻港央企招商局全额承担课程全部支出，面向香港青少年免费开放，授课场地借用合作学校教室。自创办以来，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坚持以优质文学资源滋养湘江少年，多位文坛名家持续通过作家班为香港少年开展公益指导。为让孩子们深度感受祖国文学底蕴与山河魅力，2026年4月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30多名优秀学员走进鲁迅文学院，参与为期一周的专属定制培训，多位文学名家亲临授课。行走山河的旅途也重塑着少年们看待祖国的目光。初三学生梁子朗到福州吴石将军故居研学时，在史料展板前驻足半小时，先辈的故事带来绵长的触动，让他领悟到家国二字沉甸甸的分量。这份感悟后来化为其作品《壮士归乡》的创作底色。研集之行完成了初三学生黄正生的写作蜕变，

0: 次交稿时，他只会罗列景点，赵阳耐心点拨，不必堆砌华丽风景，不妨以街边小吃、市井日常串联对一座城市的感悟。少年重新落笔后感慨，从前我只会雕琢漂亮句子，如今懂得写作是记录实实在在的生活。2026年香港书展现场，赵阳和他的学生们的对谈活动吸引香港30余所学校的百余名师生、校长到场参与。四年间，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的合作学校从5所扩至50所，并新增小学试点，在读中小学生500余人。初二学生王哲是被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治愈的少年，曾经敏感内向的他对模板化的应试写作提不起兴趣。两年多来，赵阳常打磨他的随笔，与他闲谈青春心事，逢年过节手写明信片相赠。慢慢的，王哲体会到文字安放情绪的力量。14岁的他，多篇作品刊发于香港文学、文汇报，诗歌登上人民文学。文学浸润也悄悄消融青春期的亲子隔阂。作家班专门开设亲情散文单元，品读亲情主题作品，还组织花墟采风活动，让孩子们挑选鲜花送给母亲。赵阳说，不少家长反馈，孩子更懂得体恤家人了。高二学生黎建邦常常把课堂感悟、旅途见闻讲给父母听，母亲会品读他的每一篇习作，父亲总会关心他课堂所学。他创作的诗歌《月光》刊发于人民文学后，他念给双亲听，看见父母眼眶泛红。他说，写作不只是自己的私事，文字可以连结那些深爱我们的人。如今1872香港少年作家班已被纳入香港特区政府新系家国联校国民教育冠名计划。回望来路，赵阳心怀一份纯粹期许，守好这间免费的文学课堂，以母语作桥，把湘江少年与祖国万里山河紧紧相连。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啊。这个时候呢，我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哎，这个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啊，含量太高您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没什么用啊。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这每百克啊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这个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哎，您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心慌乏力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这个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哎，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啊。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 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啊，50毫克每粒一大整个月的这个大瓶装啊，这个真的是太值了。好了，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2: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 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3: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我是工作领的啊，就是90岁高龄老人，这个标准是100还是200呢？
4: 有的地方是100，有的地方是200，像一通就是100，咱们工作领应该是200。
3: 对啊，那是归四零还是长春的？
4: 对，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3: 这个没有统一，是不是？
4: 对，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硬性的规定。比如说8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说的是不少于50块钱，那最低就是50呗。所以咱80到89周岁的老人，绝大多数领的都是50块钱。那再往上，比如说通话，他90周岁的老人给的是400，100周岁的老人给的是100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大概率他不会错，不会说单独就给咱们100块钱。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5: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熙。在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可能往往更关注孩子的成绩、才艺、习惯，但是呢，却很容易忽略一项比较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情绪教育。忽视情绪教育呢，不仅会破坏亲子之间的沟通，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甚至会让孩子养成不良的情绪管理的习惯，影响孩子的一生。其实孩子的情绪啊，它本身是没有对错的，无论是开心、难过、生气，还是委屈、焦虑，都是孩子内心的真实表达。那么如果家长总是在否定和压制孩子的情绪，孩子就会慢慢的学会隐藏自己的感受，不想和家长沟通了。那时间长了，亲子之间的隔阂肯定会越来越深，而且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张。而且这种长期被忽视情绪的孩子呢，他们很难学会正确的去管理自己的情绪，长大之后就容易出现情绪失调啊，还有人际交往的障碍等等这样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如何对孩子进行情绪教育呢？首先啊，我们就是要学会去接纳孩子的情绪，咱们不否定和压制孩子的感受。当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咱们作为家长一定不要急于去指责和批评，而是要先共情孩子的感受。其次呢，我们要引导孩子正确的去表达他们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所以家长一定要教会孩子学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同时呢，作为家长也可以告诉孩子，生气、难过和委屈其实都是正常的情绪，但是不能用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别人的方式去发泄情绪。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欢迎锁定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陈成正专家团队激光技术融入农业生产，用精准的光质调控唤醒大豆种子的活力。
7: 那提高单产，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种子自身，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针对于它的环境，因为我们当前考虑的是针对于种子自身来去增加它的单产，那么就要考虑增加它的活力。它的活力呢会体现在它的一些种子阶段，包括它的生长状态， 然后最后到。

0: 到它的从苗期成熟期最后到它的这个产量，就会达到它增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无化学干扰的这种物理条件下去增加它的单产，一方面呢是增加产量，另外一方面也降低了对于环境的这个污染。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激光两种仓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主要还是围绕着针对光配方，从光强、光质、光周期这三个方面来考虑，然后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大豆从它的针对于它不同的生长状态来提高它的活性，包括不同的品种。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哎，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哎呀，我知道咱们操劳了半辈子，你说这个到老了最离不开的是啥吗？啊，很多听众都会说是存款啊，这存款的固然重要，但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呢，现在其实也固然重要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是模糊发雾，哎，干痒啊、干涩呀、发泪呀、流这个发痒流泪啊，这个但愣是不重视。您仔细想一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是不是心里会发慌？要是往后这个几十年都生活在这个模糊黑暗里，穿衣吃饭、日常起居，是不是都要靠别人啊？多可怕呀！特别是啊，这个已经有这种症状的朋友们啊。就平时呢，日常，这个起床，哎，就感觉眼睛干涩或者流泪，出门一迎风啊，这个一看点光就刺痛的啊，建议用上咱这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非常不错啊。而且咱们节目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号码400-609-2166。那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膜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一样，贴完之后明显感觉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特别轻松啊。而且好视力这次的这50岁专项补贴呢，是台里专门为咱听众啊，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啊。这个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您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下凉被。活动限时3天啊，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啊，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这里全民 K 歌，
3: 不安这人间沧桑，
2: 这里想唱就唱。
3: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2: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好了，先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